0: Эрхэм сонсогчдоо, өнөөдөр та бүхэнд бүсгүй жохоолж гэршүй пингийн тунгалаг сарын найруулалтын Э насан бүхийн орчуулснаар тэгвэл Монгол улсын жохоолж дээ жаргал сайхнаа өгөөмөр сэтгэл өгүүлэлгийг сонсоглоо. Манай нэвтрүүлэг энэ түрээд өндөрлөж байна. Найруулагч нэвтрүүлэгч Алтан Дүш, хянагч Бүрэнүлжи. Хүлэн сонссон та бүхэнд баярлалаа.
1: Би бол дусал ус.
2: Би ч дусал ус.
1: Би чингэх тунгалаг горхоноос ирсэн.
2: Би чөвөр сайхан чөөрмөөс ирсэн.
1: Би өвс чичгэнд шимээ өгдөгөө.
2: Хаалтын сайн чангалаа гугаас болж би бохор уснаа хоолойд орсон.
1: Би гол мөрөнд нийлж түн мянган мууд тариа түмсийг усалдгаа.
2: Бохор усан голд чутгаснаас болж би гэх шиг өмхөй хар болсон.
3: Усны их баялагийг мандагнан хайрлж дусал усыгч сүйтгэлгүй зов ашиглая.
4: Чонг Янг Ян Мин Гуанбо Дэн Тай Мин Зу Гуанбо.
5: Шешоу Син Сидай Фэн Чин Син Чэн Чэн. 新时代, 新征程, 新伟业。
4: 听原著, 学原文, 悟原理, 治国方略。
6: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7: 第14讲。 新中国与中华民族新纪元 1949至2012。 我们党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民族问题具体实际相结合，走出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开辟了发展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的新纪元。习近平。 1949年10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华民族实现了独立自由解放，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实现了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的系统性重构。我们党在民族地区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 确立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形成了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各民族共同繁荣为主要内容的民族理论和民族工作方针政策。各民族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团结进步。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作出 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坚持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支持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各族人民持续共享改革开放红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不断发展。 中华民族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共同性空前强化，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越来越宽广。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18大的60多年里，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走向开放， 实现了从传统向现代的历史转型，彻底摆脱了近代以来一盘散沙、被动挨打的局面，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奠定了最为深厚的历史基础，创造了最为直接的现实条件。第二节，建设中华民族大家庭。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天起，中国各民族就开始团结，成为友爱合作的大家庭， 足以战胜任何帝国主义的侵略，并且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繁荣强盛的国家。毛泽东以家喻国的生动表达，揭示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血脉关系。宪法第四条规定，国家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是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区别于几千年来不平等民族关系的根本标志。一、深化民族平等。民族平等是马克思主义处理民族问题的重要原则，是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基石。1949年通过的共同纲领和1954年制定及历次修改的宪法都明确规定各民族一律平等，用国家根本法的形式确认了境内各民族的平等权利。各民族不论人口多少、历史长短、发展快慢，不论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异同，都具有同等地位。不仅在政治上平等，而且在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领域都平等享有权利，平等履行义务。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政府组织开展大规模的民族识别工作。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全国自报登记的民族名称超过400个，当时经过识别和归并确认了38个民族。本着从实际出发、客观公正、遵从少数民族人民意愿等原则，历经近30年，到1979年确认基诺族为单一民族后，由56个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格局最终确定。我国的民族识别并没有严格按照斯大林4个共同的民族定义，也没有像苏联那样细分为民族、部族和山民。毛泽东说，科学的分析是可以的，但政治上不要去区别哪个是民族、哪个是部族或部落，各民族一律平等。曾经不被认可、受压迫和受排挤的少数民族得到国家正式确认，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平等的一员。民族识别为制定实施民族平等政策提供了依据。1951年和1956年，国家先后出台了政务院关于处理带有歧视或侮辱少数民族性质的称谓、地名、碑碣、匾联的指示。国务院关于今后在行文中和书报杂志里一律不用满清的称谓的通知，纠正了带有歧视或侮辱性的称呼，进一步营造了民族平等的社会环境与文化氛围，如将归化族改为俄罗斯族，卡瓦族改为瓦族，壮族改为壮族，崩龙族改为德昂族，毛南族改为毛南族，瑶族改为瑶族。如北京市将帅府胡同和北池子北口两处回子营改为和平巷回会营，将东直门内、西安门内、宣武门外3处达子营改为合作巷、互助巷、和平巷。国家还出台了一系列尊重民族习俗的政策法规，在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同时，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学习和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党和国家对少数民族采取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如在政治上加强对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和使用，在经济上实行转移支付、对口支援、 设立少数民族发展专项资金等措施，扶持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在教育上施行优惠政策，支持民族地区教育发展，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学生。对少数民族实行较为宽松的计划生育政策，这些政策措施及其实施效果是古今中外族群善治的显例。当然，很多优惠扶持政策在特定历史阶段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因其未能与时俱进地调整优化，也存在固化民族差异性的现实可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族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退出了历史舞台，民族间的不平等关系转变为各民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平等关系。对此，费孝通评论道，新中国的成立在我国历史上是件空前的大事，全国社会结构起了重大变化，其中之一是民族关系的转变，从不平等的关系转变为平等关系。在一个和平大同的世界里，民族平等是绝不能少的条件。这个条件在我们中国首先实现，在人类历史上是应当大书特书的。历史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真正实现了民族平等。二，加强民族团结。团结是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主线。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之际，发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团结起来的伟大号召，激发各族儿女团结建设新中国的共同体意识。各民族只有同心同德，携手共进，才能巩固和发展民族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才能激发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强大凝聚力和向心力。1950年的国庆周年观礼上，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了云南普洱地区部分民族头人。观礼结束后，代表团一行参观了北京、天津、南京、上海、武汉、昆明等城市，此行开阔了他们的眼界，加深了对祖国的认识，使之深深体会到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温暖。1950年12月27日，在普洱专区第一届兄弟民族代表会议上，全区26个民族含支系的代表与地方党政军代表共同立誓，从此我们一心一德，团结到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是为建设平等自由幸福的大家庭而奋斗。其后，民族团结誓词及签名按原样刻在石碑上，民族团结誓词碑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彰显了中华儿女一心跟党走的政治品格，被誉为新中国民族团结第一碑。1951年8月，广西省政府利用中央访问团到大瑶山开展慰问的契机，在金秀召开大瑶山各族代表会议，通过《大瑶山团结公约》简称公约，并将其刻于石碑，各族代表盟誓遵守。公约载明，今后大家必须相互谅解，不记旧怨，共同在中国共产党、毛主席人民政府领导下亲密团结，并订立《团结公约》六条，共同遵守不渝。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是促进民族团结的有力举措。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于1953年率先把每年9月定为民族团结月，新疆将每年5月，内蒙古将每年9月，贵州黔东南州将每年7月 定为民族团结月。各地

0: 九十载风云壮阔，
1: 九十载山河铭记，
0: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2: 红星照我去战斗，

0: 1974年，儿童电影《闪闪的红星》上映。影片讲述的是中央红军主力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后，儿童团员潘冬子在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的教育帮助下，与敌人斗智斗勇，逐渐成长为革命小英雄的故事。
1: 随着电影《闪闪的红星》上映，片中插曲《红星歌》《映山红》，红星照我去战斗传遍全国，成为几代中国人心目中的不朽经典。谈起歌曲的创作，作曲家傅庚辰如数家珍。这三首歌呢，成为影片的三条音乐线索。《红星歌》呢，当然就是代表小冬子，影片的主题。这个《映山红》呢，代表冬子妈。
0: 代表抒情性的主题，《红星照我去战斗》呢，那成为小冬子一个抒情性的这样一个主题。三首歌的音调在影片中间都是加以贯穿的，对构成全片的音乐，应该说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时，有16000多名红军将士和游击队员奉命留守中央苏区，在项英和陈毅的领导下。 在南方八省15个地区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牵制了大量国民党军，在战略上直接配合了主力红军的长征。电影《闪闪的红星》讲述的就是发生在中央苏区的故事。爸爸，你走了以后，我就使劲长，等长大了，我也带上这么颗红星。 跟你一样当红军，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是中国人民对红军最深刻的记忆。电影《闪闪的红星》四次聚焦红星，从潘冬子盼望红星出现，到见证红星胜利，再到继承红星信念，最后佩戴红星出征。 红星照亮的不仅是潘冬子的个人成长，更映射出千千万万革命后代接续前行的奋斗图景。

0: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1: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电影《闪闪的红星》根据李新田创作的同名小说改编，小说《闪闪的红星》最初名为《战斗的童年》，后来经过修改和更名，于1972年5月正式以《闪闪的红星》为名出版。以小说为蓝本改编创作的不仅有电影，还有舞剧、音乐剧、歌剧等文艺作品。

2023年11月22日， 由傅庚辰担任艺术顾问， 由张千一作曲、玉荣军编剧的民族歌剧《映山红》， 在国家大剧院歌剧院首演。这部作品保留并重新编排了电影《闪闪的红星》中的三首经典歌曲《映山红》、《红星歌》和《红星照我去战斗》。

0: 民族歌剧《映山红》创新性的将原著小说中潘冬子的母亲冬子妈作为主人公，讲述她在红军长征后坚守苏区、英勇斗争直至牺牲的感人故事，展现了一位普通农村女性成长为共产党员的精神历程。
1: 冬子妈的扮演者女高音歌唱家王哲说：“冬子妈呢，她只有一天的党龄，她是一日党龄一生信仰。一日党龄就是说，她刚刚加入共产党之后，当天就英勇就义了。但是呢，她代表的是，在战争年代，很多很多的革命女性或者是普普通通的女性对党的这种虔诚。”

从小说《闪闪的红星》到电影《闪闪的红星》，再到民族歌剧《映山红》，不同时期的文艺作品使红星所代表的情感意象逐渐深化，使之成为几代人心中红军的标志性符号。回望历史，红星不仅闪耀着烽火岁月的光辉，更承载着永不褪色的信仰，照亮新时代的传承之路。

0: 迹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1: 九十载风云壮阔，
0: 九十载山河铭记，
1: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2: 半条红军被，军民情义深。

0: 歌词里藏着跨越半个世纪的牵挂，讲述了发生在湖南汝城沙洲村感动一代代国人的半条红军被的故事。
1: 红军长征途经沙洲村，三名女红军结束我曾祖母徐姐秀家中，临走时，他们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留给了我曾祖母徐姐秀。
2: 讲述这段往事的是湖南汝城沙洲村党支部书记朱向群，也是半条红军被故事的主人公徐姐秀的曾孙。1934年，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第二道封锁线后，来到湖南汝城沙洲村短暂休整。就是这短短几日的停留， 留下了一段权势共产党人初心的温暖故事。1934年秋天，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离开根据地，开启了艰苦卓绝的战略大转移。无数红军战士告别家乡，整装待发。民族歌剧《半条红军被》用生动的唱段 还原了红军出征前夕将士们奋勇备战的火热场景。

离别是长征路上最常见的场景。出征前，红军营长郑秋收把自己家里唯一的棉被送给了已经怀孕的妻子卫生队队长祝霞。一床棉被成为了爱人之间珍贵的离别信物。 1934年冬天，湘江战役打响了，红军将士以血肉之躯拼死奋战，杀出一条突围的生路。

0: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1: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寒冷夜晚，祝霞和另外两个女红军马大壮、香妹子辗转来到沙洲村休整。那时的湘南乡村饱受白匪劫掠，老百姓家徒四壁，生活苦寒。寒冬腊月，村民徐姐秀一家连一床被子都没有，只能靠蓑衣御寒。 可是看着雨夜中奔波淋雨、满身疲惫的女红军，善良的徐姐秀满心不忍，主动邀请三位女红军进屋避寒取暖。徐姐秀朴实地挽留，温暖了风雨中奔波的战士。
1: 来，今天晚上我们就在这张床上挤一挤吧，秀嫂。 你们平时就拿蓑衣当棉被吗？
2: 嗨，家里东西都被白匪抢光了。秀嫂，你看，我们有一条棉被，今天晚上我们姐妹几个就盖着棉被睡吧。

0: 寒夜里，军民一家不是亲人却胜似亲人。一夜相守的军民温情深深感动了三位女红军。第二天清晨，部队紧急开拔，面对前路未知的艰险和徐杰秀一家的清贫，他们做出了一个温暖的决定。电影《半条棉被》真实复刻了这动人的一幕。
1: 大姐，这辈子咱们一家一半，等我们打了胜仗，再找你回来对这半条被子。如果回不来，我们的子孙也会回来。

0: 在民族歌剧《半条红军被》中，当三位女红军告别徐姐秀后，祝霞与丈夫郑秋收相遇，继续跟随部队转战前行。后来为了掩护沙洲村的乡亲，引开敌军追击，二人毅然点燃了陪伴自己许久的红军被，用生命守护了百姓安宁。山河无恙，牵挂从未停止。徐姐秀守着半条棉被，守着三位女红军的约定，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静静等候他们归来。半条红军被这段动人的故事，通过电影、歌剧、舞台剧等不同艺术形式再现。民族歌剧《半条红军被》中女主人公祝霞的扮演者是歌唱家刘一珍，她在一次次舞台演绎里读懂了这段革命岁月承载的厚重历史和滚烫的军民深情。刘一珍说，
1: 我是湖南郴州人，这个故事就发生在我的老家汝城。在排练中呢，我都一直在琢磨祝霞这个角色对整个队伍、对红军的这种情感，对共产党的事业的这种情感。这个人物实在是太丰满了，无时无刻都在打动着所有的演员和观众。
0: 半条红军被道出了共产党人不变的初心，共产党人就算只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一半分给百姓。革命先烈虽已远去，但他们的赤诚与温暖恰似山间盛放的红花，年年绽放，生

0: 铭记，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3: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0: 广播剧《金米大帝的儿子》，出品人杨斌，监制王化新，策划田增军、郝小宝、梁生树，艺术指导邵成博、张国宁，编剧汪红娟、左京，导演王正。第五集。李正春从教育局回来的三天后，教育局关于金米小学的复校报告就被通过了，这燃起了金米村人复兴村小的斗志。在李正春的心中，他最理想的画面是一辆气派的校车，每天穿过层层雾霭与山峦，叫醒沉睡的村庄与贪睡的孩童，朗诵不尽那清晨的山花与耳畔的风。
1: 哎，郑春，你这傻笑啥嘞？啊，是想娶媳妇的事呢？
2: 嗨，这可比娶媳妇还高兴啊！你要知道，教育局一下给咱派了六个老师啊，
1: 六个！哎呦喂，这行，六个老师管30多个娃娃，这一定管得好。
2: 有了教学质量，我看谁还会让自己的娃娃到外面念书去？
1: 就是。
3: 你们这群村干部一天净糊弄人。
4: 就是，你看你们干的啥事儿嘛？
1: 哎呀，这又是咋了嘛？这我们把学校好不容易恢复了，你们还不高兴了？
4: 你们这学校恢复的有啥意义嘛？
2: 来来来，您别急，坐下慢慢说啊。
1: 哎呀，那校长是过去的校长，可这老师都是教育局给派来的最好的老师了。咱也是想先把这学校给恢复起来，校长的事儿以后再慢慢说嘛。
2: 是啊，咱们再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4: 对，你们要是还让这个混账老师来当校长，那我们就去别的地方报名念书了。
3: 对，谁来都行，就他不行。
0: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就像一盆凉水当头浇下，让还没来得及享受复校喜悦的李正春和尹宇飞像是火烧着了屁股。
2: 宇飞，你别踱来踱去的，你踱的人更心烦。
1: 哎呀，我这是心里急的嘛。
2: 可你这走来走去的，他不解决问题吗？
1: 哎呀，啥事儿都得求人，向上求教育局派老师，向下求村民把娃娃留在村里念书。你说我们这到底是图了个啥嘛？
2: 图了个啥？啊，你是怀疑复校这件事的正确性了？
1: 不是怀疑，这是事实嘛。
2: 哈，那这么说，你是对国家的乡村振兴没信心了呗？
1: 对，胡说。我有信心。哼，
2: 那好，那我问你，乡村振兴的20个字的方针是什么？
1: 你考我呀？啊，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村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2: 好，那乡村振兴战略的灵魂又是什么？
1: 哎呀，那还用问，是文化振兴。
2: 对嘛，所以我们村两委现在的任务可不仅仅是护口袋，还要护脑袋了。宇飞，你可不能为眼前这点困难丧失了斗志啊。
1: 知道知道，我也就是发发牢骚而已嘛。再说了，咱们为复校的事已经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了，这说什么也不能半途而废嘛。
2: 哎，这才对嘛。啊，你和常丽再继续做村民的工作，我再去找找陈局长，咱们现在分头行动。
1: 行。哎呀妈呀，哎，渴死我了。
5: 郑春，你也回来了。
1: 给我也喝点。哎，这说破了嘴皮子呀，大伙儿同意先留下来，可这条件呢还是换校长。
5: 哎，郑春，你见到陈局长没有啊？
1: 见到了，也把咱们这个实际情况给他汇报了。
2: 可他说目前没有合适的人，除非，
6: 除非什么呀？
2: 除非有条件合适的人主动申请来咱们经理当校长。
5: 哎呀，这是啥话嘛？要是有人自愿来，咱还找他去解决？
1: 哎呀，陈局长肯定是有他的难处嘛。
2: 是呀，咱县上的师资本来就紧张，啊，那名师肯定是愿意留在大学校，工作生活条件更好，前途也更好嘛。
5: 可他也不能把球踢给咱们吧。
1: 行了，常丽，你就别埋怨啊。这次教育局能给咱们经理批复复校，还不多亏人家陈局长啊。
2: 常丽、于飞，你们也别丧气，那活人还能让尿憋死？我们总会有办法的。有道叔，有道叔，您在家吗？
7: 大早的喊啥你？
2: 有的叔，您老还生我气呢？
7: 断我的财，占我的地，还想糊弄我孙子回来上学，你干的这些事能不让人生气吗？
2: 呀呀呀呀呀呀呀！那这么说，您老这是要跟我杠上了？
7: 对，杠上了。
2: 那我要是给您送富贵呢？
7: 就你？嘿，你还能有啥好事情？
2: 不相信啊？哎，那您老可别后悔。
7: 不后悔，一点都不后悔。
2: 那行，好吧，那我就把菜地给别人了。
7: 哎，哎，等等，等，哎，哎，你刚才说什么？菜地？
2: 对呀，菜地。那既然你不想要，你就算了。
7: 哎，回来回来回来。哎，你给我回来。我啥时候说不要了？
2: 那我可就进来了。
7: 你等着等着，咱就在院子里说。
2: 哎，好嘞。有的说村上计划在现代产业园里建100个有机蔬菜大棚，经过村两委的研究，因为你种菜技术在村里是最厉害的，就决定让你来负责经管，就是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
7: 哦，哎，这么多，我负责经营。
2: 那
7: 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
2: 您老不是想种菜吗？那菜地来了，你反而又不干了，这怎么还嫌弃上了？
7: 我们家门口的那三分地，我试弄试弄还差不多，这么多，我弄不了，我弄不了。
2: 您老试弄了一辈子土地。这个事儿只有你最合适，你就干吧。
7: 郑川，这可是你求我的呀。
2: 对，求您了。
7: 既然是你求我，那我就试试。
2: 您老啊，不是试试，那是要给咱们产业园做一个标杆出来。咱们耳子的销路现在是供不应求了，如果咱们上马的这些有机蔬菜大棚再弄出点什么名堂，不就是能更好地造福村里人吗？
7: 这个任务还是蛮重大的。哦，你放心，郑川，我肯定能干好。
2: 那工资我还是要给您说说。啊，
7: 工资嘛不重要啊，有我喜欢干的事，哎，就很好了，很好了啊。
2: 那还有一件事。
7: 啥？
2: 想跟您老商量商量。
7: 这个吞吞吐吐的，有啥事你就说嘛。保这么客气。
2: 那3万块钱的事儿。
7: 哎呦，那3万块钱不要了。你就告诉于飞，就说我说的不要了。
2: 真不要了？
7: 不要了不要了。你都让我当上蔡司令了，我再不提高觉悟，那和圈里的猪有啥区别吗？啊。
2: 有的说你这思想转变的可真快啊。
7: 那不快能行吗？我也不想当影响咱金米村高质量发展的绊脚石嘛。
2: 有的说啊，您老啊算是活通透了你。哎，
7: 通透了通透了。
2: 哎，月喜，今天又不是周末，你咋回来了？
8: 我回来看看你和你的事业。
2: 哎呀，整天就是村子里这些事儿你都知道的。
8: 那还有我不知道的吧？
2: 村子里的事情人人皆知，咋能有你不知道的呢？
8: 别嬉皮笑脸的，你老实说，是不是在学校复校的事情上遇到难题了？
2: 哎呀，是啊，开学在望，校长还没着落呢，你这不是闹出个天大的笑话吗？
8: 那村两委就没想想办法？
2: 哎呀，想了，那各种方法都用尽了，没用，人的问题不好解决。今天下午我计划去教育局再找陈局长聊一聊。
8: 你呀，复校的事情人家陈局长已经是在全力支持咱们青米村了，校长的事儿你还去缠人家，那人家就没有其他事儿可干了，就干你这一件事儿啊。
2: 这反正我相信他能让咱们复校，就能帮咱们解决人的问题，这我缠着他问题解决得更快。要不你看马上开学了，我不能让好不容易回来的孩子再失望吧。
8: 郑春，还是我上次跟你说的，你看我回流咋样？
2: 你真回来？
8: 对啊，其实呀，我和我们学校已经沟通过了，并且呀也得到了教育局陈局长的批准，我要回咱们金米村小当校长了。
2: 哎呀，这是天大的好事啊。哎呀，不对啊，这不对啊。
8: 哪儿不对了？
2: 你又没当过校长，缺乏经验，这能行吗？这
8: 怎么，你不相信我的能力？
2: 相信是相信，可是我怕你爸。月溪，我最近刚把你爸安抚好，你这是要为了金米村复校猛然从城里回来，你说你爸能放过咱俩吗？况且啊，咱自私的说，你在城里干得那么好，我是真怕耽误你前途啊。
8: 这回是你气量小了啊。嗯，我实话告诉你，我能申请回来就是我爸给我打电话说了你遇到的困难，而且我回来也是跟我爸商量好的。
2: 真的？
8: 至于我的前途，我的前途是跟乡村教育振兴绑在一起，如果连这一点牺牲精神都没有，就枉为一名人民教师了。
2: 好好好，哎，这有的大叔大气啊。月溪，你是咱县上的特级教师，也是当校长的最佳人选，有你这个名师在咱们金米小学坐镇，我就不怕咱金米的孩子他不回流。
0: 9月1日，金米村小学正式开学了。这一天送孩子来报名上学的村民络绎不绝，村子里一下子比往常热闹了不少。
6: 蔡司令，金有德，你今天怎么也来了？
9: 老刘啊，我来给小宝报名上学嘛。
6: 哎，你不是准备把小宝送到县城念书呢吗？
9: 不去了，不去了。那月溪在这里当校长，我就不去别处了。
6: 啊，你不怕没菜种，没菜吃了啊？
9: 我说你这个老刘啊，你不光笑话我，如果没有儿子捧，你怕也是要背井离乡去陪斗了。

0: 时光交替，岁月如流，转眼间一年过去了。金米村各项事业的发展基本已步入了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村子里到处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1: 乡亲们，今天我们召开一年一度的工作汇报大会，接下来请李正春同志发言。
2: 谢谢。乡亲们，今年我们村做到了延伸产业链、创新利益连接机制，确保咱们群众持续的稳定增收。咱们现在的耳农种木耳，有技术员指导，木耳收获有合作社收购，木耳市场有电商渠道和大数据的支持。咱们这木耳菜、木耳宴在农家乐里面备受游客喜爱。
1: 乡亲们，咱们金米村现在已经建成了132座钢构大棚、5座智能联动大棚、125地栽基地、13家农家乐、65水果采摘体验园、125枣园竹套种基地，还有咱们年产的2000万袋的木耳菌包生产厂。
3: 哎呀，好啊，咱金米村的这两颗定心丸可算是给村里人吃下了。
4: 哎呀，是啊，一颗是产业，一颗是名师。你说村里人现在谁还有啥理由不回流，不让娃娃们在咱金米村念书的啊？
5: 哎呀，你们呀就别光顾着高兴了，我看打铁要趁热，咱们呀再给他烧上一把火。
3: 正春，你又有什么新想法啊？
4: 那还用问，肯定是复绿。
5: 没错，我们把当初从山肚子里掏出来的东西再给它弄回去。
3: 可这金矿已经停了近10年了，这么说这春树沟里的尾矿库就要闭库了。
5: 有这个想法，覆土50公分栽种上果树，我想啊，这要不了多久咱们金米就会再多它一个花果山。
4: 哎，抓经济发展也不能放松这人居环境的整治啊。
5: 对呀，咱们要顺着智慧化乡村的路子，把碳中和、碳达峰、天然气管网入户、污水处理、5G 通讯等等都要考虑进去。
6: 郑春，郑春
4: 呀，是蔡司令来了。郑春，你没惹他吧？
5: 没有啊。
3: 哎，这点我可以作证啊，这有德叔现在把这蔡司令当得可好了，那天这村上不是还给发了奖金吗？
6: 哎，这谁呀、啊？谁在说我坏话呢？
4: 报告蔡司令，不是我。
6: 你这个臭小子，就你嘴贫。
5: 有的说，您这是
6: 找你？
5: 找我？
6: 对。哎，我问你，你跟我闺女月夕的事，准备咋个办？
4: 妈呀，郑春，你还说你没惹蔡司令啊？我看你是把事惹大了。
3: 那个有德叔，要不我们先回避一下，你俩谈啊。
6: 不用，你俩都不要走，正好做个证人。郑春，我们家月夕回咱金米村也有一阵子了，你这东不提是西不提啊，这算咋个回事吧？
5: 有德叔，我跟月夕的事儿不是还得听您老的吗？
6: 那好，你尽快选个日子，把和月夕的婚事赶紧办了，就是这话，走嘞。
3: 哎呀，干脆，真干脆呀、啊！
4: 你看看，今非昔比，这简直是大将风度啊！
3: 哎呀，好家伙，高质量现代化。
5: 好好好，我们就这么干，
3: 就得这么干，一定能成，我跟你说。
7: 准备。哎呦，你们开会呢？我是不是打扰你们了？
5: 老书记啊，没有，我们正在学习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呢。
7: 嗯，

0: 好啊，就是要认真学习领会中央精神呢、啊。
1: 哎，老书记，您老快坐，我给您倒杯水喝啊。
0: 哈，不用了，不用了，我说句话就走。
2: 老书记，我们还说过几天去看看您呢，您老怎么今天就来了？
0: 不用看我，你们整天为村里的事儿忙得很。哎呀，我老了，现在也干不了啥了。
3: 老书记，您老可别这么说，您老一直是咱金米的定海神针呢。
1: 就是嘛。
0: 不行了，不行了，跟不上时代了，只能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啊，来，郑春，把这个给你。
3: 嚯，这是什么呀？您老还用手帕一层一层的给包住了？
0: 这明天不是到七一了吗？我就想着今天一定把党费交了。
3: 老书记，您老年龄大了，腿脚不方便，以后啊我们是可以上门收缴的。
0: 那可不行，交党费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更是每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应尽的义务。作为一个入党多年的老党员，按照党章要求主动按时交纳党费，那是应该的。我现在虽然上了年纪，但是身子骨还算硬朗，只要我还能走得动，就要亲自来交党费。
4: 听着老书记的一番话，李正春被深深地感动了。他想，这不单单是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初心，更是一份责任，一份担当。他暗暗地下定决心，今后一定要带领乡亲们把金米村建成新时代里一个崭新的美好世界。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在他的眼前，一幅高质量发展的乡村美丽画卷仿佛正在秦巴山深处徐徐展开。

0: 您刚才听到的是广播剧《金米大帝的儿子》第五集。剧中人物老书记由林江演播，金有德由侯汉腾演播，李正春由陈其伟演播，江长利由吕雄厚演播，尹宇飞由周浩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王韶妍、何宇翔、牛梓潼、孟建豪、李景、程世卓、汪德宇、霍子辰、白义杰，统筹张希蕊，录音周浩，后期合成蔡宇翔，解说林江。本节目由陕西省广播电视局、当代陕西杂志社、中共商洛市委宣传部、商洛市文化和旅游局、商洛广播电视台、陕西征途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品，感谢收听。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2: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3: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2: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3: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2: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3: 君子物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2: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

0: 1974年儿童电影《闪闪的红星》上映，影片讲述的是中央红军主力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后，儿童团员潘冬子在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的教育帮助下，与敌人斗智斗勇，逐渐成长为革命小英雄的故事。随着电影《闪闪的红星》上映，片中插曲《红星歌》《映山红》《红星照我去战斗》传遍全国，成为几代中国人心目中的不朽经典。谈起歌曲的创作，作曲家傅庚辰如数家珍。
1: 这三首歌呢，成为影片的三条音乐线索。红星歌呢，当然就是代表小冬子，影片的主题。这个映山红呢，代表冬子妈，代表抒情性的主题。红星照我去战斗呢，那成为小冬子一个抒情性的这样一个主题。三首歌的音调在影片中间都是加以贯穿的，对于构成全片的音乐应该说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0: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时，有16000多名红军将士和游击队员奉命留守中央苏区，在项英和陈毅的领导下，在南方八省15

见证红星胜利，再到继承红星信念，最后佩戴红星出征。红星照亮的不仅是潘冬子的个人成长，更映射出千千万万革命后代接续前行的奋斗图景。

0: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1: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电影《闪闪的红星》根据李新田创作的同名小说改编，小说《闪闪的红星》最初名为《战斗的童年》，后来经过修改和更名，于1972年5月正式以《闪闪的红星》为名出版。以小说为蓝本改编创作的不仅有电影，还有舞剧、音乐剧、歌剧等文艺作品。2023年11月22日，由傅庚辰担任艺术顾问，由张千一作曲、玉荣军编剧的民族歌剧《映山红》在国家大剧院歌剧院首演。这部作品保留并重新编排了电影《闪闪的红星》中的3首经典歌曲，《映山红》《红星歌》和《红星照我去战斗》。

0: 民族歌剧《映山红》创新性的将原著小说中潘冬子的母亲冬子妈作为主人公，讲述她在红军长征后坚守苏区、英勇斗争直至牺牲的感人故事，展现了一位普通农村女性成长为共产党员的精神历程。
1: 冬子妈的扮演者女高音歌唱家王哲说：“冬子妈呢，她只有一天的党龄，她是一日党龄一生信仰。一日党龄就是说，她刚刚加入共产党之后，当天就英勇就义了。但是呢，她代表的是，在战争年代，很多很多的革命女性或者是普普通通的女性对党的这种虔诚。”

从小说《闪闪的红星》到电影《闪闪的红星》，再到民族歌剧《映山红》，不同时期的文艺作品使红星所代表的情感意象逐渐深化，使之成为几代人心中红军的标志性符号。回望历史，红星不仅闪耀着烽火岁月的光辉，更承载着永不褪色的信仰，照亮新时代的传承之路。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1: 九十载风云壮阔，
0: 九十载山河铭记，
1: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2: 半条红军被，军民情义深。

0: 歌词里藏着跨越半个世纪的牵挂，讲述了发生在湖南汝城沙洲村感动一代代国人的半条红军背的故事。
1: 红军长征途经沙洲村时，三名女红军接受我曾祖母徐姐秀家中，临走时他们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留给了我曾祖母徐姐秀。
0: 讲述这段往事的是湖南汝城沙洲村党支部书记朱向群，也是半条红军被故事的主人公徐姐秀的曾孙。1934年，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第二道封锁线后，来到湖南汝城沙洲村短暂休整。就是这短短几日的停留，留下了一段诠释共产党人初心的温暖故事。1934年秋天，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离开根据地，开启了艰苦卓绝的战略大转移。无数红军战士告别家乡，整装待发。民族歌剧《半条红军被》用生动的唱段还原了红军出征前夕将士们奋勇备战的火热场景。

离别是长征路上最常见的场景。出征前，红军营长郑秋收把自己家里唯一的棉被送给了已经怀孕的妻子卫生队队长祝霞。一床棉被成为了爱人之间珍贵的离别信物。1934年冬天，湘江战役打响了，红军将士以血肉之躯拼死奋战，杀出一条突围的生路。

0: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1: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寒冷夜晚，祝霞和另外两个女红军马大壮、香妹子辗转来到沙洲村休整。那时的湘南乡村饱受白匪劫掠，老百姓家徒四壁，生活苦寒。寒冬腊月，村民徐姐秀一家连一床被子都没有，只能靠蓑衣御寒。
1: 可是看着雨夜中奔波淋雨、满身疲惫的女红军，善良的徐姐秀满心不忍，主动邀请三位女红军进屋避寒取暖。徐姐秀朴实的挽留，温暖了风雨中奔波的战士。
2: 来，今天晚上我们就在这张床上挤一挤吧，秀嫂，你们平时 就拿蓑衣当棉被吗？
3: 嗨，家里东西都被白匪抢光了。秀嫂，你看，我们有一条棉被，今天晚上我们姐妹几个就盖着棉被睡吧。

0: 寒夜里，军民一家不是亲人却胜似亲人。一夜相守的军民温情深深感动了三位女红军。第二天清晨，部队紧急开拔，面对前路未知的艰险和徐杰秀一家的清贫，他们做出了一个温暖的决定。电影《半条棉被》真实复刻了这动人的一幕。
1: 大姐，这辈子咱们一家一半，等我们打了胜仗，再找你回来对这半条被子。如果回不来，我们的子孙也会回来。

在民族歌剧《半条红军》杯中，当三位女红军告别徐姐秀后，祝霞与丈夫郑秋收相遇，继续跟随部队转战前行。后来，为了掩护沙洲村的乡亲，引开敌军追击，二人毅然点燃了陪伴自己许久的红军杯，用生命守护了百姓安宁。山河无恙， 牵挂从未停止，徐姐秀守着半条棉被，守着三位女红军的约定，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静静等候他们归来。半条红军被这段动人的故事，通过电影、歌剧、舞台剧等不同艺术形式再现。民族歌剧《半条红军被》中女主人公祝霞的扮演者 是歌唱家刘一珍，他在一次次舞台演绎里读懂了这段革命岁月承载的厚重历史和滚烫的军民深情。刘一珍说：“我是湖南郴州人，这个故事就发生在我的老家汝城。在排练中呢，我都一直在琢磨祝霞这个角色对整个队伍、对红军的这种情感、对共产党的事业的这种情感。这个人物实在是太丰满了，无时无刻都在打动着所有的演员和观众。半条红军被道出了共产党人不变的初心，共产党人就算只有一条被子， 也要剪下一半分给百姓。革命先烈虽已远去，但他们的赤诚与温暖，恰似山间盛放的红花，年年绽放，生生。

0: 铭记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3: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0: 广播剧《金米大帝的儿子》，出品人：杨斌、监制王化新，策划：田增军、郝小宝、梁生树，艺术指导：邵成博、张国宁，编剧：汪红娟、左京，导演：王正，第五集。 李正春从教育局回来的三天后，教育局关于金米小学的复校报告就被通过了，这燃起了金米村人复兴村小的斗志。在李正春的心中，他最理想的画面是一辆气派的校车，每天穿过层层雾霭与山峦，
1: 叫醒沉睡的村庄与贪睡的孩童，朗诵不尽那清晨的山花与耳畔的风。哎，郑春，你这傻笑啥嘞？啊，是想娶媳妇儿的事儿呢？嗨，
2: 这可比娶媳妇儿还高兴啊！你要知道，教育局一下给咱派了六个老师啊！
1: 六个？哈，哎呦喂，这行，六个老师管30多个娃娃。
2: 一定管得好，
3: 有了教学质量，我看谁还会让自己的娃娃到外面念书去？
2: 就是。你们这群村干部，一天净糊弄人。
3: 就是，你看你们干的啥事儿嘛？
1: 哎呀，这又是咋了嘛？这我们把学校好不容易恢复了，你们还不高兴了？
2: 你们这学校恢复的有啥意义嘛？哎，来来来，您别急。
3: 坐下慢慢说啊！哎呀，
2: 那校长是过去的校长，可这老师都是教育局给派来的最好的老师了，咱也是想先把这学校给恢复起来，校长的事儿以后再慢慢说嘛。是啊，
3: 咱们再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2: 兄弟，你们要是还让这个混账老师来当校长，那我们就去别的地方报名念书了。
4: 对，谁来都行，就他不行。
3: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就像一盆凉水当头浇下，让还没来得及享受复校喜悦的李正春和尹宇飞，像是火烧着了屁股。雨飞，你别踱来踱去的，你踱得人更心烦。
1: 哎呦，哎呀，我这是心里急的嘛。
3: 可你这走来走去的，它不解决问题吗？
1: 啥事儿都得求人，向上求教育局派老师，向下求村民把娃娃留在村里念书。你说，我们这到底是图了个啥嘛？
3: 图了个啥？啊，你是怀疑复校这件事的正确性了？
1: 不是怀疑，这是事实嘛。
3: 哈，那这么说，你是对国家的乡村振兴没信心了呗？
1: 对，胡说。
3: 嗯，我有信心。哼，那好，那我问你。
1: 乡村
3: 振兴的20个字的方针是什么？<笑>你考我呀？啊，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好，那乡村振兴战略的灵魂又是什么？
1: 哎呀，那还用问？是文化振兴。<笑>
3: 对嘛？所以我们村两委现在的任务可不仅仅是户口袋，还要护脑袋嘞。
1: 宇飞。
3: 你可不能为眼前这点困难丧失了斗志啊！
1: 知道知道，我也就是发发牢骚而已嘛。再说了，咱们为复校的事已经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了，这说什么也不能半途而废嘛。
5: 哎，这才对嘛！啊，
3: 你和常丽再继续做村民的工作，我再去找找陈局长，咱们现在分头行动。
5: 行。
1: 哎呀妈呀！
5: 渴死我了！哎，郑春，你也回来了？哎，
1: 给我也喝一点。哎，
5: 这说破了嘴皮子呀，大伙儿同意先留下来，可这条件呢，还是换校长。
1: 哎，郑春，你见到陈局长没有啊？
6: 嗯，
1: 见到了，也把咱们这个实际情况给他汇报了。 可他说目前没有合适的人，除非，
2: 除非什么呀？
1: 除非有条件合适的人主动申请来咱们经理当校长。
2: 哎呀，这是啥话嘛？要是有人自愿来，咱还找他去解决？
3: 哎呀，陈局长肯定是有他的难处嘛。
1: 是呀，咱县上的师资本来就紧张，啊，那名师肯定是愿意留在大学校，工作生活条件更好，前途也更好嘛。
2: 哎，可他也不能把球踢给咱们吧？
3: 行了，常丽，你就别埋怨了啊。这次教育局能给咱们经理批复复校，还不多亏人家陈局长啊。
1: 常丽、于飞，你们也别丧气，那活人还能让尿憋死？我们总会有办法的。有道叔，有道叔，您在家吗？
4: 你大早的喊啥呢？
1: 有道叔，您老还生我气呢？
4: 断我的财，占我的地，还想糊弄我孙子回来上学，你干的这些事，能不让人生气吗？
1: 呀，那这么说，您老这是要跟我杠上了？
4: 对，杠上了。
1: 那我要是给您送富贵呢？
4: 就你？嘿，你还能有啥好事情？
1: 不相信啊？哎，那您老可别后悔。
4: 不后悔，一点都不后悔。
1: 那行，好吧，那我就把菜地给别人了。
4: 哎，等等。

0: 你刚才说什么？菜地？对呀，菜地。既然你不想要，你就算。哎，回来回来回来！哎，你给我回来！我啥时候说不要了？那我可就进来了。你等着，等着，咱就在院子里说。哎，好嘞，有的说。 村上计划在现代产业园里建100个有机蔬菜大棚，经过村两委的研究，因为你种菜技术在村里是最厉害的，就决定让你来负责经管。就是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
1: 哦，哎，这么多，
0: 我负责经营。
1: 那不行，我不行。
0: 您老不是想种菜吗？
1: 那菜地来了，你反而又不干了，这怎么还嫌弃上了？我们家门口的那三分地，我试弄试弄还差不多，这么多我弄不了，我弄不了。
0: 您老试弄了一辈子土地了，这个事儿只有你最合适，
1: 你就干吧。正好，这可是你求我的呀。
0: 对，求您了。
1: 既然是你求我。
0: 您老啊，不是试试，那是要给咱们产业园做一个标杆出来。咱们耳子的销路现在是供不应求了。如果咱们上马的这些有机蔬菜大棚再弄出点什么名堂，不就是能更好的造福村里人吗？这个任务还是蛮重大的。哦，
1: 你放心，郑川，那肯定能干好。
2: 那工资我还是要给您说说。
1: 工资嘛，不重要啊。
2: 有我喜欢干的事，哎，就很好了，很好了啊。
0: 那还有一件事，
1: 啥？
0: 想跟您老商量商量。
2: 这个吞吞吐吐的，有啥事你就说嘛，保这么客气。那三万块钱的事儿，
1: 哎呦，那三万块钱不要了，你就告诉宇飞，就说我说的，不要了。
2: 真不要了？
1: 不要了，不要了。
2: 你就让我当上蔡司令了。
1: 再不提高觉悟，那和圈里的猪有啥区别吗？啊，尤德叔，你这思想转变的可真快啊！那不快能行吗？
0: 我也不想当影响咱吉米村高质量发展的绊脚石嘛！尤德叔，您老啊，算是活通透了你。
1: 通透了，通透了。
0: 哎。
3: 叶希，今天又不是周末，你咋回来了？
4: 我回来看看你和你的事业。
0: 哎呀，整天就是村子里这些事儿，你都知道的。那还有我不知道的吧？村子里的事情人人皆知，咋能有你不知道的呢？
3: 别嬉皮笑脸的，你老实说，是不是在学校复校的事情上遇到难题了？
0: 哎呀，是啊。 开学在望，校长还没着落呢，这不是闹出个天大的笑话吗？
3: 那村两委就没想想办法？
0: 哎呀，想了，那各种方法都用尽了，没用。人的问题不好解决，今天下午我计划去教育局，再找陈局长聊一聊。
3: 你呀，复校的事情，人家陈局长已经是在全力支持咱们金米村了，校长的事儿你还去掺人家？
0: 那人家就没有其他事儿可干了，就干你这一件事啊。
3: 反正我相信，他能让咱们复校，就能帮咱们解决人的问题。这我缠着他，问题解决的更快。要不你看，马上开学了，我不能让好不容易回来的孩子再失望吧。
4: 郑春，还是我上次跟你说的，你看我回流咋样？
3: 你真回来？对啊。
0: 其实呀，我和我们学校已经沟通过了，并且呀，也得到了教育局陈局长的批准，我要回咱们金米村校当校长了。
3: 哎呀，这是天大的好事儿啊！哎，呀，不对啊，这不对啊，
0: 哪儿不对了？
3: 你又没当过校长，缺乏经验，这能行吗？这？
4: 怎么，你不相信我的能力？
3: 相信是相信。 可是我怕你爸，哎呀，月熙，我最近刚把你爸安抚好，你这是要为了金米村复校，猛然从城里回来。
0: 你说你爸能放过咱俩吗？况且啊，咱自私的说，你在城里干的那么好，我是真怕耽误你前途啊。这回是你气量小了。我实话告诉你，我能申请回来，就是我爸给我打电话说了你遇到的困难，而且我回来也是跟我爸商量好的。真的？至于我的前途，我的前途是跟乡村教育振兴绑在一起。
1: 如果连这一点牺牲精神都没有，就枉为一名人民教师了。好，好，好，哎，这有德大叔大气啊！月西，你是咱县上的特级教师，也是当校长的最佳人选。有你这个名师在咱们金米小学坐镇，我就不怕咱金米的孩子他不回流。9月1日。
2: 金米村小学正式开学了，这一天送孩子来报名上学的村民络绎不绝，村子里一下子比往常热闹了不少。蔡司令，金有德，你今天怎么也来了？<笑>老刘啊，我来给小宝报名上学嘛。哎，你不是准备把小宝送到县城念书呢吗？
3: 不去了，不去了。
2: 那月西。 在这里当校长，我就不去别处了。你不怕没菜种，没菜吃了啊？我说你这个老刘啊，你别光笑话我。如果没有儿子捧，你怕也是要背井离乡去陪斗了。时光交替。
4: 岁月如流，转眼间一年过去了。金米村各项事业的发展基本已步入了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村子里到处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乡亲们，今天我们召开一年一度的工作汇报大会。 接下来，请李正春同志发言。谢谢。乡亲们，今年我们村做到了延伸产业链、创新利益连接机制，确保咱们群众持续的稳定增收。咱们现在的耳聋种木耳有技术员指导，木耳收获有合作社收购。
5: 木耳市场有电商渠道和大数据的支持，咱们这木耳菜、木耳宴在农家乐里面备受游客喜爱。乡亲们，咱们金米村现在已经建成了132座钢构大棚、5座智能联动大棚、125地栽基地、13家农家乐、65水果采摘体验园、125枣园竹套种基地。
4: 还有咱们年产的2000万袋的木耳菌包生产厂和1000万的木耳。哎呀，好啊！咱金米村的这两颗定心丸可算是给村里人吃下了。哎呀，是啊，一颗是产业，一颗是名师。你说，村里人现在谁还有啥理由不回流，不让娃娃们在咱金米村念书的啊？
6: 哎呀，你们呀就别光顾着高兴了，我看打铁要趁热，咱们呀再给它烧上一把火。
4: 郑春，你又有什么新想法啊？
7: 那还用问？肯定是复绿。
4: 没错，我们把当初从山肚子里掏出来的东西，再给它弄回去。
6: 可这金矿已经停了近10年了，这么说，这椿树沟里的尾矿库就要闭库了？
4: 有这个想法。
7: 富土50公分，栽种上果树，我想啊，这要不了多久，咱们金米就会再多它一个花果山。哎，
4: 抓经济发展也不能放松这人居环境的整治啊。
6: 对呀，
4: 咱们要顺着智慧化乡村的路子，把碳中和、碳达峰、天然气管网入户、污水处理、5G通讯等等，都要考虑进去。
6: 郑春，郑春，
4: 呀，是蔡司令来了，郑春。 你没热他吧？
6: 没有啊，哎，这点我可以作证啊。这有德叔现在把这蔡司令当得可好了。

0: 那天这村上不是还给发了奖金吗？哎，这谁啊？谁在省搞坏话呢？报告蔡司令，不是我。你这个臭小子，就你嘴贫。
1: 有的说，您这是
2: 找我？
0: 对。哎，我问你，你跟我闺女岳西的事准备咋个办？
1: 妈呀，郑川，你还说你没惹蔡司令啊？
0: 我看你是把圣热大了。那个有德叔，要不我们先回避一下，你俩谈啊。不用，你俩都不要走，正好做个证人。郑村，我们家月溪回咱金米村也有一阵子了，你这东不提是西不提，啊，这算咋个回事吧？
1: 有德叔，我跟月溪的事儿。
0: 不是还得听您老的吗？那好，你尽快选个日子，把和月溪的婚事赶紧办了，就是这话。走嘞！
1: 哎呀，干脆，真干脆呀！你看看，今非昔比，这简直是大将风度啊！
0: 哎呀，好家伙，高质量，现代化，好，我们就这么干，就得这么干，一定能成。我跟你说，
2: 哎呦，你们开会呢？我是不是打扰你们了？
3: 老书记，没有，我们正在学习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呢。
0: 好啊，就是要认真学习领会中央精神呢。
2: 哎，老书记，您老快坐，我给您倒杯水喝啊。
0: 不用了，不用了。
2: 我说句话就走，老书记，我们还说过几天去看看您呢，您老怎么今天就来了？不用看我，你们整天为村里的事儿忙得很。哎呀，我老了，现在也干不了啥了。
3: 老书记，您老可别这么说，您老一直是咱金米的定海神针呢。
2: 就是嘛，不行了，不行了，跟不上时代了，只能做点力所能及的事。
1: 啊，来，郑春，把这个给你。嚯，这是什么呀？您老还用手帕一层一层的给包住了。哼，这明天不是到七一了吗？我就想着今天一定把党费交了。老书记，您老年龄大了，腿脚不方便，以后啊，我们是可以上门收缴的。那可不行。
3: 交党费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更是每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应尽的义务。作为一个入党多年的老党员，按照党章要求主动按时交纳党费，那是应该的。我现在虽然上了年纪，但是身子骨还算硬朗。只要我还能走得动，就要亲自来交党费。听着老书记的一番话。 李正春被深深地感动了，他想，这不单单是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初心，更是一份责任，一份担当。他暗暗地下定决心，今后一定要带领乡亲们，把金米村建成新时代里一个崭新的美好世界。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在他的眼前，一幅高质量发展的乡村美丽画卷，仿佛正在秦巴山深处徐徐展开。

您刚才听到的是广播剧《金米大帝的儿子》第五集。剧中人物：老书记由林江演播，金有德由侯汉腾演播，李正春由陈其伟演播，江长利由吕雄厚演播，尹宇飞由周浩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王韶妍。

0: 何宇翔、牛梓彤、孟建豪、李景、程世卓、汪德宇、霍子晨、白义杰，统筹张希蕊，录音周浩，后期合成蔡宇翔，解说林江。本节目由陕西省广播电视局、当代陕西杂志社、中共商洛市委宣传部、商洛市文化和旅游局、商洛广播电视台、陕西征途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品，感谢收听。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2: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3: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2: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3: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2: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3: 君子物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2: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4: 주황인민 방송국입니다.
5: 주황인민 방송국입니다.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十四讲，新中国与中华民族新纪元，1949至2012。我们党创造性的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民族问题具体实际相结合，走出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开辟了发展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的新纪元。习近平。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华民族实现了独立自由解放，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实现了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的系统性重构。我们党在民族地区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确立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形成了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各民族共同繁荣为主要内容的民族理论和民族工作方针政策。各民族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团结进步。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坚持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支持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各族人民持续共享改革开放红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不断发展，中华民族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共同性空前强化。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越来越宽广。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八大的60多年里，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走向开放，实现了从传统向现代的历史转型，彻底摆脱了近代以来一盘散沙、被动挨打的局面，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奠定了最为深厚的历史基础，创造了最为直接的现实条件。第二节，建设中华民族大家庭。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天起，中国各民族就开始团结，成为友爱合作的大家庭，足以战胜任何帝国主义的侵略，并且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繁荣强盛的国家。毛泽东以家喻国的生动表达，揭示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血脉关系。宪法第四条规定，国家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是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区别于几千年来不平等民族关系的根本标志。一、深化民族平等。民族平等是马克思主义处理民族问题的重要原则，是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基石。1949年通过的共同纲领 和1954年制定及历次修改的宪法都明确规定各民族一律平等，用国家根本法的形式确认了境内各民族的平等权利。各民族不论人口多少，历史长短，发展快慢，不论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异同，都具有同等地位。不仅在政治上平等，而且在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领域都平等享有权利，平等履行义务。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政府组织开展大规模的民族识别工作。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全国自报登记的民族名称超过400个。当时经过识别和归并，确认了38个民族。本着从实际出发，客观公正，遵从少数民族人民意愿等原则，历经近30年，到1979年确认基诺族为单一民族后，由56个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格局最终确定。我国的民族识别并没有严格按照斯大林四个共同的民族定义，也没有像苏联那样细分为民族、部族和山民。毛泽东说，科学的分析是可以的，但政治上不要去区别哪个是民族，哪个是部族或部落，各民族一律平等。曾经不被认可、受压迫和受排挤的少数民族得到国家正式确认，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平等的一员。民族识别为制定实施民族平等政策提供了依据。1951年和1956年，国家先后出台了《政务院关于处理带有歧视或侮辱少数民族性质的称谓、地名、碑碣、匾联的指示》，国务院关于今后在行文中和书报杂志里一律不用满清的称谓的通知，纠正了带有歧视或侮辱性的称呼，进一步营造了民族平等的社会环境与文化氛围，如将归化族改为俄罗斯族，卡瓦族改为瓦族，壮族改为壮族，崩龙族改为德昂族，毛南族改为毛南族，瑶族改为瑶族。如北京市将帅府胡同和北池子北口两处回子营改为和平巷回会营，将东直门内、西安门内、宣武门外三处达子营改为合作巷、互助巷、和平巷。国家还出台了一系列尊重民族习俗的政策法规，在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同时，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学习和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党和国家对少数民族采取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如在政治上加强对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和使用，在经济上实行转移支付、对口支援、设立少数民族发展专项资金等措施，扶持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在教育上实行优惠政策，支持民族地区教育发展，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学生。对少数民族实行较为宽松的计划生育政策，这些政策措施及其实施效果是古今中外族群善治的显例。当然，很多优惠扶持政策在特定历史阶段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因其未能与时俱进的调整优化，也存在固化民族差异性的现实可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族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退出了历史舞台，民族间的不平等关系转变为各民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平等关系。对此， 费孝通评论道：新中国的成立在我国历史上是件空前的大事，全国社会结构起了重大变化，其中之一是民族关系的转变，从不平等的关系转变为平等关系。在一个和平大同的世界里，民族平等是绝不能少的条件。这个条件在我们中国首先实现，在人类历史上是应当大殊特殊的。历史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真正实现了民族平等。二，加强民族团结。团结是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主线。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之际，发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团结起来的伟大号召，激发各族儿女团结建设新中国的共同体意识。各民族只有同心同德，携手共进，才能巩固和发展民族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才能激发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强大凝聚力和向心力。1950年的国庆周年观礼上，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了云南普洱地区部分民族头人。观礼结束后，代表团一行参观了北京、天津、南京、上海、武汉、昆明等城市。此行开阔了他们的眼界，加深了对祖国的认识，使之深深体会到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温暖。1950年12月27日，在普洱专区第一届兄弟民族代表会议上，全区26个民族含支系的代表与地方党政军代表共同立誓，从此我们一心一德，团结到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是为建设平等自由幸福的大家庭而奋斗。其后民族团结誓词及签名按原样刻在石碑上，民族团结誓词碑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彰显了中华儿女一心跟党走的政治品格，被誉为新中国民族团结第一碑。1951年8月，广西省政府利用中央访问团到大瑶山开展慰问的契机，在金秀召开大瑶山各族代表会议，通过《大瑶山团结公约》简称公约，并将其刻于石碑，各族代表盟誓遵守。公约载明，今后大家必须相互谅解，不计旧怨，共同在中国共产党、毛主席人民政府领导下亲密团结，并订立团结公约六条，共同遵守不渝。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是促进民族团结的有力举措。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于1953年率先把每年九月定为民族团结月，新疆将每年五月，内蒙古将每年九月，贵州黔东南州将每年七月定为民族团结月。各地各级政府召开地区性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对先进集体和个人进行表彰。国家层面召开全国性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2005年，国务院将民族团结进步表彰活动确定为国家的一项法定活动，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重视，标志着民族团结进步表彰活动走上规范化

0: 制度化的轨道。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九十载风云壮阔，
3: 九十载山河铭记，
2: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4: 红星照我去战斗。

0: 1974年儿童电影《闪闪的红星》上映，影片讲述的是中央红军主力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后，儿童团员潘冬子在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的教育帮助下，与敌人斗智斗勇，逐渐成长为革命小英雄的故事。随着电影《闪闪的红星》上映，片中插曲《红星歌》《映山红》《红星照我去战斗》传遍全国，成为几代中国人心目中的不朽经典。谈起歌曲的创作，作曲家傅庚辰如数家珍。
1: 这三首歌呢，成为影片的三条音乐线索。《红星歌》呢，当然就是代表小冬子，影片的主题。这个《映山红》呢，代表冬子妈，代表抒情性的主题。红星照我去战斗呢，那成为小冬子一个抒情性的这样一个主题。三首歌的音调在影片中间都是加以贯穿的，对构成全片的音乐应该说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0: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时，有16000多名红军将士和游击队员奉命留守中央苏区。在项英和陈毅的领导下，在南方8省15个地区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牵制了大量国民党军，在战略上直接配合了主力红军的长征。电影《闪闪的红星》讲述的就是发生在中央苏区的故事。
2: 爸爸，你走了以后，我就使劲长，等长大了，我也带上这么颗红星，跟你一样当红军。
0: 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是中国人民对红军最深刻的记忆。电影《闪闪的红星》四次聚焦红星，从潘冬子盼望红星出现，到见证红星胜利，再到继承红星信念，最后佩戴红星出征。红星照亮的不仅是潘冬子的个人成长，更映射出千千万万革命后代接续前行的奋斗图景。

0: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1: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电影《闪闪的红星》根据李新田创作的同名小说改编，小说《闪闪的红星》最初名为《战斗的童年》，后来经过修改和更名，于1972年5月正

0: 民族歌剧《映山红》创新性地将原著小说中潘冬子的母亲冬子妈作为主人公，讲述她在红军长征后坚守苏区、英勇斗争直至牺牲的感人故事，展现了一位普通农村女性成长为共产党员的精神历程。
1: 冬子妈的扮演者女高音歌唱家王哲说：“冬子妈呢，她只有一天的党龄，她是一日党龄一生信仰。一日党龄就是说，她刚刚加入共产党之后，当天就英勇就义了。但是呢，她代表的是，在战争年代，很多很多的革命女性或者是普普通通的女性对党的这种虔诚。”

从小说《闪闪的红星》到电影《闪闪的红星》，再到民族歌剧《映山红》，不同时期的文艺作品使红星所代表的情感意象逐渐深化，使之成为几代人心中红军的标志性符号。回望历史，红星不仅闪耀着烽火岁月的光辉，更承载着永不褪色的信仰，照亮新时代的传承之路。

0: 迹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1: 九十载风云壮阔，
0: 九十载山河铭记，
1: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2: 半条红军被，军民情义深。

0: 这个歌词里藏着跨越半个世纪的牵挂，讲述了发生在湖南汝城沙洲村感动一代代国人的半条红军被的故事。红军长征途经沙洲村，三名女红军结束我曾祖母徐杰秀家中，临走时，他们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留给了我曾祖母徐杰秀。
1: 讲述这段往事的是湖南汝城沙洲村党支部书记朱向群，也是半条红军被故事的主人公徐杰秀的曾孙。

1934年， 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第二道封锁线后，来到湖南汝城沙洲村短暂休整。就是这短短几日的停留，留下了一段全是共产党人初心的温暖故事。 1934年秋天， 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离开根据地，开启了艰苦卓绝的战略大转移。无数红军战士告别家乡，整装待发。民族歌剧《半条红军被》用生动的唱段，还原了红军出征前夕将士们奋勇备战的火热场景。

离别是长征路上最常见的场景。出征前，红军营长郑秋收把自己家里唯一的棉被送给了已经怀孕的妻子卫生队队长祝霞。一床棉被成为了爱人之间珍贵的离别信物。1934年冬天，湘江战役打响了，红军将士以血肉之躯拼死奋战，杀出一条突围的生路。

0: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1: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寒冷夜晚，祝霞和另外两个女红军马大壮、香妹子辗转来到沙洲村休整。那时的湘南乡村饱受白匪劫掠，老百姓家徒四壁，生活苦寒。寒冬腊月，村民徐姐秀一家连一床被子都没有，只能靠蓑衣御寒。 可是看着雨夜中奔波淋雨、满身疲惫的女红军，善良的徐姐秀满心不忍，主动邀请三位女红军进屋避寒取暖。徐姐秀朴实的挽留，温暖了风雨中奔波的战士。
1: 来，今天晚上我们就在这张床上挤一挤吧，秀嫂。 你们平时就拿蓑衣当棉被吗？
2: 嗨，家里东西都被白匪抢光了。秀嫂，你看，我们有一条棉被，今天晚上我们姐妹几个就盖着棉被睡吧。

0: 寒夜里，军民一家不是亲人，却胜似亲人。一夜相守的军民温情，深深感动了三位女红军。第二天清晨，部队紧急开拔，面对前路未知的艰险和许久修一家的清贫，他们做出了一个温暖的决定。电影《半条棉被》真实复刻了这动人的一幕。
1: 大姐，这辈子咱们一家一半，等我们打了胜仗，再找你回来对着半床被子。

0: 在民族歌剧《半条红军被》中，当三位女红军告别徐姐秀后，祝霞与丈夫郑秋收相遇，继续跟随部队转战前行。后来为了掩护沙洲村的乡亲，引开敌军追击，二人毅然点燃了陪伴自己许久的红军被，用生命守护了百姓安宁。山河无恙，牵挂从未停止。徐姐秀守着半条棉被，守着三位女红军的约定，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静静等候他们归来。半条红军被这段动人的故事，通过电影、歌剧、舞台剧等不同艺术形式再现。民族歌剧《半条红军被》中女主人公祝霞的扮演者是歌唱家刘一珍，她在一次次舞台演绎里读懂了这段革命岁月承载的厚重历史和滚烫的军民深情。刘一珍说，
1: 我是湖南郴州人，这个故事就发生在我的老家汝城。在排练中呢，我都一直在琢磨祝霞这个角色对整个队伍、对红军的这种情感，对共产党的事业的这种情感。这个人物实在是太丰满了，无时无刻都在打动着所有的演员和观众。
0: 半条红军被道出了共产党人不变的初心，共产党人就算只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一半分给百姓。革命先烈虽已远去，但他们的赤诚与温暖恰似山间盛放的红花，年年绽放，生

0: 铭记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3: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0: 广播剧《金米大帝的儿子》，出品人：杨斌、监制王化新，策划：田增军、郝小宝、梁生树，艺术指导：邵成博、张国宁，编剧：汪红娟、左京，导演：王正，第五集。 李正春从教育局回来的三天后，教育局关于金米小学的复校报告就被通过了，这燃起了金米村人复兴村小的斗志。在李正春的心中，他最理想的画面是一辆气派的校车，每天穿过层层雾霭与山峦，
1: 叫醒沉睡的村庄与贪睡的孩童，朗诵不尽那清晨的山花与耳畔的风。哎，郑春，你这傻笑啥嘞？啊，是想娶媳妇儿的事儿呢？嗨，
2: 这可比娶媳妇儿还高兴啊！你要知道，教育局一下给咱派了六个老师啊！
1: 六个？哈，哎呦喂，这行，六个老师管30多个娃娃。
2: 一定管得好，有了教学质量，我看谁还会让自己的娃娃到外面念书去？
3: 就是，你们这群村干部一天净糊弄人。
2: 就是，你看你们干的啥事儿嘛？哎呀，这又是咋了嘛？这我们把学校好不容易恢复了，你们还不高兴了？你们这学校恢复的有啥意义嘛？哎，来来来，您别急。 坐下慢慢说啊！哎呀，
3: 那校长是过去的校长，可这老师都是教育局给派来的最好的老师了，咱也是想先把这学校给恢复起来，校长的事儿以后再慢慢说嘛。
2: 是啊，咱们再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1: 兄弟，你们要是还让这个混账老师来当校长，那我们就去别的地方报名念书了。
4: 对，谁来都行，就他不行。
2: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就像一盆凉水当头浇下，让还没来得及享受复校喜悦的李正春和尹宇飞，像是火烧着了屁股。雨飞，你别踱来踱去的，你踱的人更心烦。哎呦，哎呀，我这是心里急的嘛。可你这走来走去的，它不解决问题吗？
3: 啥事儿都得求人，向上求教育局派老师，向下求村民把娃娃留在村里念书。你说我们这到底是图了个啥嘛？
2: 图了个啥？啊，你是怀疑复校这件事的正确性了？<笑>
3: 不是怀疑，这是事实嘛。
2: 哈，那这么说，你是对国家的乡村振兴没信心了呗？
3: 对，胡说。
2: 嗯，我有信心。哼，那好，那我问你。
3: 乡村
2: 振兴的20个字的方针是什么？<笑>
3: 你考我呀？
2: 啊，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好，那乡村振兴战略的灵魂又是什么？
3: 哎呀，那还用问？是文化振兴。<笑>
2: 对嘛？所以我们村两委现在的任务可不仅仅是户口袋，还要护脑袋嘞，
3: 宇飞。
2: 你可不能为眼前这点困难丧失了斗志啊！
3: 知道，我也就是发。

0: 发发牢骚而已嘛，再说了，咱们为副校的事已经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了，这说什么也不能半途而废嘛。
1: 哎，这才对嘛！啊，你和常丽再继续做村民的工作，我再去找找陈局长，咱们现在分头行动。
2: 行。
3: 哎呀妈呀，渴死我了！哎，哥哥，你也回来了？
1: 哎。
3: 这说破了嘴皮子呀，大伙儿同意先留下来。可这条件呢，还是换校长。哎，
1: 郑川，你见到陈局长没有啊？
0: 嗯，见到了，
1: 也把咱们这个实际情况给他汇报了。可他说目前没有合适的人，除非
0: 什么呀？
1: 除非
3: 有条件合适的人主动申请来咱们经理当校长。哎。
0: 这是啥话嘛？要是有人自愿来，咱还找他去解决？哎呀，陈局长肯定是有他的难处嘛。
1: 是呀，咱线上的师资本来就紧张啊，那名师肯定是愿意留在大学校，工作生活条件更好，前途也更好嘛。
0: 哎，可他也不能把球踢给咱们吧？
1: 行了，常丽，你就别埋怨了啊。这次教育局能给咱们经理批复副校。
4: 还不多亏人家陈局长啊！常丽，于飞，你们也别丧气，那活人还能让尿憋死？我们总会有办法的。尤大叔，尤大叔，您在家吗？你大早的干啥呢？尤大叔，您老还生我气呢？
5: 端我的财，占我的地，还想糊弄我孙子回来上学，你干的这些事，能不让人生气吗？
4: 呀呀呀呀呀呀！那这么说，您老这是要跟我杠上了？
5: 对，杠上了。
4: 那我要是给您送富贵呢？
5: 就你，嘿，你还能有啥好事情？
4: 不相信啊？
5: 那您老可别后悔，不后悔，一点都不后悔。
4: 那行，好吧，那我就把菜地给别人了。
5: 哎哎，等等，哎哎，你刚才说什么？菜地？
4: 对呀，菜地。那既然你不想要，你就算了。
5: 哎，回来回来回来！哎，你给我回来，我啥时候说不要了？
4: 那我可就进来了。
5: 你等着，等着。
4: 咱就在院子里说。
5: 哎，好嘞。有的说，村上计划在现代产业园里建100个有机蔬菜大棚。经过村两委的研究，因为你种菜技术在村里是最厉害的，就决定让你来负责经管。就是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
4: 哦，哎，这么多，
5: 我负责经营？
4: 那
5: 不行。 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
4: 您老不是想种菜吗？那菜地来了，你反而又不干了，这怎么还嫌弃上了？
5: 我们家门口的那三分地，我试弄试弄还差不多，这么多我弄不了，我弄不了。
4: 您老试弄了一辈子土地了，这个事儿只有你最合适，你就干吧。
5: 郑川，这可是你求我的呀。
4: 对，求您了。
5: 既然是你求我，那我就试试。您老啊，不是试试，那是要给咱们产业园做一个标杆出来。咱们儿子的销路现在是供不应求了，如果咱们上马的这些有机蔬菜大棚再弄出点什么名堂，不就是能更好的造福村里人吗？这个任务还是蛮重大的。哦，你放心，郑川，那肯定能干好。
4: 那工资我还是要给您说说。
5: 工资嘛不重要啊，有我喜欢干的事，哎就很好了，很好了啊。
4: 那还有一件事儿，
5: 啥？
4: 想跟您老商量商量。
5: 这个吞吞吐吐的，有啥事你就说嘛，保这么客气。
4: 那三万块钱的事儿，
5: 哎呦，那三万块钱不要了，你就告诉宇飞，就说我说的，不要了，
4: 真不要了。
5: 不要了，不要了。

0: 我再不提高觉悟，那和圈里的猪有啥区别吗？啊，尤德叔，你这思想转变的可真快啊！那不快能行吗？我也不想当影响咱吉米村高质量发展的绊脚石嘛。尤德叔，您老啊，算是活通透了您。哎，通透了，通透了。哎，叶西。 今天又不是周末，你咋回来了？
1: 我回来看看你和你的事业。
0: 哎呀，整天就是村子里这些事儿，你都知道的。那还有我不知道的吧？村子里的事情人人皆知，咋能有你不知道的呢？
1: 别嬉皮笑脸的，你老实说，是不是在学校复校的事情上遇到难题了？
0: 哎呀，是啊，开学在望。
1: 校长还没着落呢，这不是闹出个天大的笑话吗？那村里委就没想想办法？
0: 哎呀，想了，那各种方法都用尽了，没用，人的问题不好解决。今天下午我计划去教育局，再找陈局长聊一聊。
1: 你呀，复校的事情，人家陈局长已经是在全力支持咱们金米村了，校长的事儿你还去掺人家？
0: 那人家就没有其他事儿可干了，就干你这一件事儿啊！这，反正我相信，他能让咱们复校，就能帮咱们解决人的问题。这我缠着他，问题解决得更快。要不你看，马上开学了，我不能让好不容易回来的孩子再失望吧。
1: 郑春，还是我上次跟你说的，你看我回流咋样？
0: 你，真回来？
1: 对啊。
0: 其实呀，我和我们学校已经沟通过了，并且呀，也得到了教育局陈局长的批准，我要回咱们金米村校当校长了。哎呀，这是天大的好事儿啊！哎，呀，不对啊，这不对啊，
1: 哪儿不对了？
0: 你又没当过校长，缺乏经验，这能行吗？这，
1: 怎么，你不相信我的能力？
0: 相信是相信。 可是我爸你爸，哎呀，月溪，我最近刚把你爸安抚好，你这是要为了金米村复校猛然从城里回来？你说你爸能放过咱俩吗？况且啊，咱自私的说，你在城里干的那么好，我是真怕耽误你前途啊。<笑>这回是你气量小了啊！嗯，我实话告诉你，我能申请回来。
1: 就是我爸给我打电话说了你遇到的困难，而且我回来也是跟我爸商量好的。
0: 真的？至于我的前途，我的前途是跟乡村教育振兴绑在一起。如果连这一点牺牲精神都没有，就枉为一名人民教师了。好，哎，这有德大叔大气啊！月溪，你是咱县上的特级教师，也是当校长的最佳人选。
2: 有你这个名师在咱们金米小学坐镇，我就不怕咱金米的孩子他不回流。9月1日，金米村小学正式开学了。这一天送孩子来报名上学的村民络绎不绝，村子里一下子比往常热闹了不少。
3: 蔡司令，金有德，你今天怎么也来了？<笑>
2: 老刘啊，我来给小宝报名上学嘛。哎，你不是准备把小宝送到县城念书呢吗？
3: 不去了，不去了。我月溪在这里当校长，我就不级别出来。
2: 你不怕没菜种，没菜吃了吧？
3: 我说你这个老刘啊，你别光笑话我。如果没有儿子捧，你怕也是要背井离乡去陪斗了。
4: 时光交替，岁月如流，转眼间一年过去了。金米村各项事业的发展，基本已步入了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村子里到处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5: 乡亲们。
1: 今天我们召开一年一度的工作汇报大会，接下来请李正春同志发言。
2: 谢谢。乡亲们，今年我们村做到了延伸产业链、创新利益连接机制，确保咱们群众持续的稳定增收。咱们现在的耳农种木耳有技术员指导，木耳收获有合作社收购，木耳市场有电商渠道和大数据的支持。咱们这木耳菜、木耳宴在农家乐里面备受游客喜爱。
3: 乡亲们，咱们金米村现在已经建成了132座钢构大棚、5座智能联动大棚、125亩地栽基地、13家农家乐、65水果采摘体验园、125亩枣园竹套种基地，还有咱们年产的2000万袋的木耳菌包生产厂。
4: 哎呀，好啊，咱金米村的这两颗定心丸可算是给村里人吃下了。
5: 哎呀，是啊，一颗是产业，一颗是名师。你说村里人现在谁还有啥理由不回流，不让娃娃们在咱金米村念书的啊？
6: 哎呀，你们呀就别光顾着高兴了，我看打铁要趁热，咱们呀再给他烧上一把火。
4: 正春，你又有什么新想法啊？
5: 那还用问，肯定是复绿。
6: 没错，我们把当初从山肚子里掏出来的东西再给它弄回去。
4: 可这金矿已经停了近10年了，这么说这椿树沟里的尾矿库就要闭库了。
6: 有这个想法，覆土50公分栽种上果树，我想啊，这要不了多久咱们金米就会再多它一个花果山。
5: 哎，抓经济发展也不能放松这人居环境的整治啊。
6: 对呀，咱们要顺着智慧化乡村的路子，把碳中和、碳达峰、天然气管网入户、污水处理、5G 通讯等等都要考虑进去。
7: 郑春，郑春
5: 呀，是蔡司令来了。郑春，你没惹他吧？
6: 没有啊。
4: 哎，这点我可以作证啊，这有德叔现在把这蔡司令当得可好了，那天这村上不是还给发了奖金吗？
7: 哎，这谁呀、啊？谁在说我坏话呢？
5: 报告蔡司令，不是我。
7: 你这个臭小子，就你嘴贫。
6: 有的说，您这是
7: 找你？
6: 找我？
7: 对。哎，我问你，你跟我闺女月夕的事，准备咋个办？
5: 妈呀，郑春，你还说你没惹蔡司令啊？我看你是把事惹大了。
4: 那个有德叔，要不我们先回避一下，你俩谈啊。
7: 不用，你俩都不要走，正好做个证人。郑春，我们家月夕回咱金米村也有一阵子了，你这东不提是西不提啊，这算咋个回事吧？
6: 有德叔，我跟月夕的事儿不是还得听您老的吗？
7: 那好，你尽快选个日子把和月夕的婚事赶紧办了，就是这话，走嘞。
4: 哎呀，干脆，真干脆呀、啊、
5: 你看看今非昔比，这简直是大将风度啊。
4: 哎呀，呵呵，好家伙，高质量现代化。
6: 好好好，我们就这么干，
4: 就得这么干，一定能成，我跟你说。
8: 哎呦，你们开会呢？我是不是打扰你们了？
6: 老书记啊，没有，我们正在学习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呢。
8: 嗯，好啊，就是要认真学习领会中央精神呢。
4: 哎，老书记，您老快坐，我给您倒杯水喝啊。
8: 不用了不用了，我说句话就走。
5: 老书记，我们还说过几天去看看您呢，您老怎么今天就来了？
8: 不用看我，你们整天为村里的事儿忙得很。哎呀，我老了，现在也干不了啥了。
6: 老书记，您老可别这么说， 您老一直是咱金米的定海神针呢。
4: 就是嘛。
8: 不行了不行了，跟不上时代了，只能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啊。来，郑春，把这个给你。
6: 嚯，这是什么呀？您老还用手帕一层一层的给包住了。
8: 这明天不是到七一了吗？我就想着今天一定把党费交了。
6: 老书记，您老年龄大了，腿脚不方便，以后啊我们是可以上门收缴的。
8: 那可不行，交党费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更是每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应尽的义务。作为一个入党多年的老党员，按照党章要求主动按时交纳党费，那是应该的。我现在虽然上了年纪，但是身子骨还算硬朗，只要我还能走得动，就要亲自来交党费。
9: 听着老书记的一番话，李正春被深深地感动了。他想，这不单单是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初心，更是一份责任，一份担当。他暗暗地下定决心，今后一定要带领乡亲们把金米村建成新时代里一个崭新的美好世界。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在他的眼前，一幅高质量发展的乡村美丽画卷仿佛正在秦巴山深处徐徐展开。

0: 您刚才听到的是广播剧《金米大帝的儿子》第五集。剧中人物：老书记由林江演播，金有德由侯汉腾演播，李正春由陈其伟演播，江长利由吕雄厚演播，尹宇飞由周浩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王韶妍、何宇翔、牛梓潼、孟建豪、李景、程世卓、汪德宇、霍子辰、白义杰，统筹张希蕊，录音周浩，后期合成蔡宇翔，解说林江。本节目由陕西省广播电视局、当代陕西杂志社、中共商洛市委宣传部、商洛市文化和旅游局、商洛广播电视台、陕西征途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品，感谢收听。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2: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3: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2: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3: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2: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3: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2: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十四讲，新中国与中华民族新纪元，1949至2012。我们党创造性的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民族问题具体实际相结合，走出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开辟了发展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的新纪元。习近平。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华民族实现了独立自由解放，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实现了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的系统性重构。我们党在民族地区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确立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形成了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各民族共同繁荣为主要内容的民族理论和民族工作方针政策。各民族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团结进步。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坚持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支持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各族人民持续共享改革开放红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不断发展，中华民族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共同性空前强化。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越来越宽广。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18大的60多年里，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走向开放，实现了从传统向现代的历史转型，彻底摆脱了近代以来一盘散沙、被动挨打的局面，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奠定了最为深厚的历史基础，创造了最为直接的现实条件。第二节，建设中华民族大家庭。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天起，中国各民族就开始团结，成为友爱合作的大家庭，足以战胜任何帝国主义的侵略，并且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繁荣强盛的国家。毛泽东以家喻国的生动表达，揭示了中华民族大家庭

0: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血脉关系。宪法第四条规定，国家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 是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区别于几千年来不平等民族关系的根本标志。一、深化民族平等。民族平等是马克思主义处理民族问题的重要原则，是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基石。1949年通过的共同纲领和1954年制定及历次修改的宪法。 都明确规定，各民族一律平等，用国家根本法的形式确认了境内各民族的平等权利。各民族不论人口多少、历史长短、发展快慢，不论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异同，都具有同等地位。不仅在政治上平等，而且在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领域。 都平等享有权利、平等履行义务。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政府组织开展大规模的民族识别工作。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全国自报登记的民族名称超过400个。当时经过识别和归并，确认了38个民族。本着从实际出发、客观公正。 遵从少数民族人民意愿等原则，历经近30年，到1979年确认基诺族为单一民族后，由56个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格局最终确定。我国的民族识别并没有严格按照斯大林四个共同的民族定义，也没有像苏联那样细分为民族、部族和山民。 毛泽东说：“科学的分析是可以的，但政治上不要去区别哪个是民族，哪个是部族或部落，各民族一律平等。曾经不被认可、受压迫和受排挤的少数民族，得到国家正式确认，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平等的一员。” 民族识别为制定实施民族平等政策提供了依据。1951年和1956年，国家先后出台了《政务院关于处理带有歧视或侮辱少数民族性质的称谓、地名、碑碣、匾联的指示》，国务院关于今后在行文中和书报杂志里一律不用“满清”的称谓的通知。 纠正了带有歧视或侮辱性的称呼，进一步营造了民族平等的社会环境与文化氛围，如将归化族改为俄罗斯族，卡瓦族改为佤族，壮族改为壮族，崆峒族改为德昂族，毛南族改为毛南族，瑶族改为瑶族。
1: 如北京市将帅府胡同和北池子北口两处回子营改为和平巷、回会营，将东直门内、西安门内、宣武门外三处达子营改为合作巷、互助巷、和平巷。国家还出台了一系列尊重民族习俗的政策法规，在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同时。 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学习和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党和国家对少数民族采取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如在政治上加强对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和使用，在经济上实行转移支付、对口支援、设立少数民族发展专项资金等措施。 扶持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在教育上实行优惠政策，支持民族地区教育发展，
0: 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学生，对少数民族实行较为宽松的计划生育政策。这些政策措施及其实施效果是古今中外族群善治的显例。当然，很多优惠扶持政策在特定历史阶段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因其未能与时俱进地调整优化，也存在固化民族差异性的现实可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族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退出了历史舞台，民族间的不平等关系转变为各民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平等关系。对此，费孝通评论道：新中国的成立在我国历史上是件空前的大事，全国社会结构起了重大变化，其中之一是民族关系的转变，从不平等的关系转变为平等关系。在一个和平大同的世界里，民族平等是绝不能少的条件。这个条件在我们中国首先实现，在人类历史上是应当大书特书的。历史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真正实现了民族平等。二，加强民族团结。团结是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主线。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之际，发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团结起来的伟大号召，激发各族儿女团结建设新中国的共同体意识。各民族只有同心同德，携手共进，才能巩固和发展民族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才能激发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强大凝聚力和向心力。1950年的国庆周年观礼上，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了云南普洱地区部分民族头人。观礼结束后，代表团一行参观了北京、天津、南京、上海、武汉、昆明等城市。此行开阔了他们的眼界，加深了对祖国的认识，使之深深体会到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温暖。1950年12月27日，在普洱专区第一届兄弟民族代表会议上，全区26个民族含支系的代表与地方党政军代表共同立誓，从此我们一心一德，团结到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是为建设平等自由幸福的大家庭而奋斗。其后，民族团结誓词及签名按原样刻在石碑上。民族团结誓词碑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彰显了中华儿女一心跟党走的政治品格，被誉为新中国民族团结第一碑。1951年8月，广西省政府利用中央访问团到大瑶山开展慰问的契机，在金秀召开大瑶山各族代表会议，通过《大瑶山团结公约》（简称《公约》），并将其刻于石碑，各族代表盟誓遵守。公约载明，今后大家必须相互谅解，不计旧怨，共同在中国共产党、毛主席人民政府领导下亲密团结，并订立团结公约六条，共同遵守不渝。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是促进民族团结的有力举措。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于1953年率先把每年九月定为民族团结月，新疆将每年五月，内蒙古将每年九月，贵州黔东南州将每年七月定为民族团结月。各地各级政府召开地区性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对先进集体和个人进行表彰。 国家层面召开全国性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

0: 2005年 国务院将民族团结进步表彰活动确定为国家的一项法定活动，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重视，标志着民族团结进步表彰活动走上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1: 90载风云壮阔，90载山河铭记，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3: 红星照我去战斗。

0: 1974年儿童电影《闪闪的红星》上映，影片讲述的是中央红军主力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后，儿童团员潘冬子在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的教育帮助下，与敌人斗智斗勇，逐渐成长为革命小英雄的故事。随着电影《闪闪的红星》上映，片中插曲《红星歌》《映山红》《红星照我去战斗》传遍全国，成为几代中国人心目中的不朽经典。谈起歌曲的创作，作曲家傅庚辰如数家珍。
1: 这三首歌呢，成为影片的三条音乐线索。红星歌呢，当然就是代表小冬子，影片的主题。这个映山红呢，代表冬子妈，代表抒情性的主题。红星照我去战斗呢，那成为小冬子一个抒情性的这样一个主题。三首歌的音调在影片中间都是加以贯穿的，对于构成全片的音乐，应该说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0: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时，有16000多名红军将士和游击队员奉命留守中央苏区。在项英和陈毅的领导下，在南方8省15个地区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牵制了大量国民党军，在战略上直接配合了主力红军的长征。电影《闪闪的红星》讲述的就是发生在中央苏区的故事。
2: 爸爸，你走了以后，我就使劲长，等长大了，我也带上这么颗红星，跟你一样当红军。
0: 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是中国人民对红军最深刻的记忆。电影《闪闪的红星》四次聚焦红星，从潘冬子盼望红星出现，到见证红星胜利，再到继承红星信念，最后佩戴红星出征。红星照亮的不仅是潘冬子的个人成长，更映射出千千万万革命后代接续前行的奋斗图景。

0: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1: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电影《闪闪的红星》根据李新田创作的同名小说改编，小说《闪闪的红星》最初名为《战斗的童年》，后来经过修改和更名，于1972年5月正式以《闪闪的红星》为名出版。以小说为蓝本改编创作的不仅有电影，还有舞剧、音乐剧、歌剧等文艺作品。2023年11月22日，由傅庚辰担任艺术顾问，由张千一作曲、玉荣军编剧的民族歌剧《映山红》在国家大剧院歌剧院首演。这部作品保留并重新编排了电影《闪闪的红星》中的三首经典歌曲《映山红》《红星歌》和《红星照我去战斗》。

0: 民族歌剧《映山红》创新性的将原著小说中潘冬子的母亲冬子妈作为主人公，讲述她在红军长征后坚守苏区、英勇斗争直至牺牲的感人故事，展现了一位普通农村女性成长为共产党员的精神历程。
1: 冬子妈的扮演者女高音歌唱家王哲说：“冬子妈呢，她只有一天的党龄，她是一日党龄一生信仰。一日党龄就是说，她刚刚加入共产党之后，当天就英勇就义了。但是呢，她代表的是，在战争年代，很多很多的革命女性或者是普普通通的女性对党的这种虔诚。”

从小说《闪闪的红星》到电影《闪闪的红星》，再到民族歌剧《映山红》，不同时期的文艺作品使红星所代表的情感意象逐渐深化，使之成为几代人心中红军的标志性符号。回望历史，红星不仅闪耀着烽火岁月的光辉，更承载着永不褪色的信仰，照亮新时代的传承之路。

0: 铭记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1: 九十载风云壮阔，
0: 九十载山河铭记，
1: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2: 半条红军被，军民情义深。

讲述这段往事的是湖南汝城沙洲村党支部书记朱向群，也是半条红军被故事的主人公徐解秀的曾孙。 1934年， 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第二道封锁线后，来到湖南汝城沙洲村短暂休整。 就是这短短几日的停留，留下了一段诠释共产党人初心的温暖故事。 1934年秋天， 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离开根据地，开启了艰苦卓绝的战略大转移。无数红军战士告别家乡，整装待发。民族歌剧《半条红军被》 用生动的唱段还原了红军出征前夕将士们奋勇备战的火热场景。

离别是长征路上最常见的场景。出征前，红军营长郑秋收把自己家里唯一的棉被送给了已经怀孕的妻子卫生队队长祝霞。一床棉被成为了爱人之间珍贵的离别信物。 1934年冬天，湘江战役打响了，红军将士以血肉之躯拼死奋战，杀出一条突围的生路。

0: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1: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寒冷夜晚，祝霞和另外两个女红军马大壮、香妹子辗转来到沙洲村休整。那时的湘南乡村饱受白匪劫掠，老百姓家徒四壁，生活苦寒。寒冬腊月，村民徐姐秀一家连一床被子都没有，只能靠蓑衣御寒。 可是看着雨夜中奔波淋雨、满身疲惫的女红军，善良的徐姐秀满心不忍，主动邀请三位女红军进屋避寒取暖。徐姐秀朴实的挽留，温暖了风雨中奔波的战士。
1: 来，今天晚上我们就在这张床上挤一挤吧，秀嫂。 你们平时就拿蓑衣当棉被吗？
2: 嗨，家里东西都被白匪抢光了。秀嫂，你看，我们有一条棉被，今天晚上我们姐妹几个就盖着棉被睡吧。

寒夜里，军民一家不是亲人却胜似亲人。一夜相守的军民温情，深深感动了三位女红军。第二天清晨，部队紧急开拔，面对前路未知的艰险和徐杰秀一家的清贫，他们做出了一个温暖的决定。电影《半条棉被》真实。

0: 复刻了这动人的一幕。
1: 八姐，这辈子咱们一家一半，等我们打了胜仗再找你回来对这半床被子，如果回不来，我们的子孙也会回来。

0: 在民族歌剧《半条红军被》中，当三位女红军告别徐姐秀后，祝霞与丈夫郑秋收相遇，继续跟随部队转战前行。后来为了掩护沙洲村的乡亲，引开敌军追击，二人毅然点燃了陪伴自己许久的红军被，用生命守护了百姓安宁。山河无恙，牵挂从未停止。徐姐秀守着半条棉被，守着三位女红军的约定，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静静等候他们归来。半条红军被这段动人的故事，通过电影、歌剧、舞台剧等不同艺术形式再现。民族歌剧《半条红军被》中女主人公祝霞的扮演者是歌唱家刘一珍，她在一次次舞台演绎里读懂了这段革命岁月承载的厚重历史和滚烫的军民深情。刘一珍说，
1: 我是湖南郴州人，这个故事就发生在我的老家汝城。在排练中呢，我都一直在琢磨祝霞这个角色对整个队伍、对红军的这种情感，对共产党的事业的这种情感。这个人物实在是太丰满了，无时无刻都在打动着所有的演员和观众。
0: 半条红军被道出了共产党人不变的初心，共产党人就算只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一半分给百姓。革命先烈虽已远去，但他们的赤诚与温暖恰似山间盛放的红花，年年绽放，生

0: 铭记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3: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0: 广播剧《金米大帝的儿子》，出品人杨斌，监制王化新，策划田增军、郝小宝、梁生树，艺术指导邵成博、张国宁，编剧汪红娟、左京，导演王正。第五集。李正春从教育局回来的三天后，教育局关于金米小学的复校报告就被通过了，这燃起了金米村人复兴村小的斗志。在李正春的心中，他最理想的画面是一辆气派的校车，每天穿过层层雾霭与山峦，叫醒沉睡的村庄与贪睡的孩童，朗诵不尽那清晨的山花与耳畔的风。
1: 哎，郑春，你这傻笑啥嘞？啊，是想娶媳妇的事呢？
2: 嗨，这可比娶媳妇还高兴啊！你要知道，教育局一下给咱派了六个老师啊，
1: 六个！哎呦喂，这行，六个老师管30多个娃娃，这一定管得好。
2: 有了教学质量，我看谁还会让自己的娃娃到外面念书去？
1: 就是。
3: 你们这群村干部，一天净糊弄人。
4: 就是，你看你们干的啥事儿嘛？
1: 哎呀，这又是咋了嘛？这我们把学校好不容易恢复了，你们还不高兴了？
4: 你们这学校恢复的有啥意义嘛？
2: 来来来，你们别急，坐下慢慢说啊。
1: 哎呀，那校长是过去的校长，可这老师都是教育局给派来的最好的老师了。咱也是想先把这学校给恢复起来，校长的事儿以后再慢慢说嘛。
2: 是啊，咱们再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4: 对，你们要是还让这个混账老师来当校长，那我们就去别的地方报名念书了。
3: 对，谁来都行，就他不行。
0: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就像一盆凉水当头浇下，让还没来得及享受复校喜悦的李正春和尹宇飞像是火烧着了屁股。
2: 宇飞，你别踱来踱去的，你踱的人更心烦。
1: 哎呀，我这是心里急的嘛。
2: 可你这走来走去的，他不解决问题吗？
1: 哎呀，啥事都得求人，向上求教育局派老师，向下求村民把娃娃留在村里念书。你说我们这到底是图了个啥嘛？
2: 图了个啥啊？你是怀疑复校这件事的正确性了？
1: 不是怀疑，这是事实嘛。
2: 哈，那这么说你是对国家的乡村振兴没信心了呗？
1: 对，胡说。我有信心。哼，
2: 那好，那我问你，乡村振兴的20个字的方针是什么？
1: 你考我呀？啊，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村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2: 好，那乡村振兴战略的灵魂又是什么？
1: 哎呀，那还用问，是文化振兴。
2: 对嘛，所以我们村两委现在的任务可不仅仅是护口袋，还要护脑袋了。宇飞，你可不能为眼前这点困难丧失了斗志啊。
1: 知道知道，我也就是发发牢骚而已嘛。再说了，咱们为复校的事已经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了，这说什么也不能半途而废嘛。
2: 哎，这才对嘛。啊，你和常丽再继续做村民的工作，我再去找找陈局长，咱们现在分头行动。
1: 行。哎呀妈呀，哎，渴死我了。
5: 郑春，你也回来了。
1: 给我也喝点。哎，这说破了嘴皮子呀，大伙儿同意先留下来，可这条件呢还是换校长。
5: 哎，郑春，你见到陈局长没有啊？
1: 见到了，也把咱们这个实际情况给他汇报了。
2: 可他说目前没有合适的人，除非，
6: 除非什么呀？
2: 除非有条件合适的人主动申请来咱们经理当校长。
5: 哎呀，这是啥话嘛？要是有人自愿来，咱还找他去解决？
1: 哎呀，陈局长肯定是有他的难处嘛。
2: 是呀，咱县上的师资本来就紧张，那名师肯定是愿意留在大学校，工作生活条件更好，前途也更好嘛。
5: 可他也不能把球踢给咱们吧。
1: 行了，唐丽，你就别埋怨了啊。这次教育局能给咱们经理批复复校，还不多亏人家陈局长啊。
2: 唐丽、于飞，你们也别丧气，那活人还能让尿憋死？我们总会有办法的。有道叔，有道叔，您在家吗？
7: 大早的喊啥你？
2: 有的叔，您老还生我气呢。
7: 断我的财，占我的地，还想糊弄我孙子回来上学，你干的这些事能不让人生气吗？
2: 呀呀呀呀呀呀呀！那这么说，您老这是要跟我杠上了？
7: 对，杠上了。
2: 那我要是给您送富贵呢？
7: 就你？嘿，你还能有啥好事情？
2: 不相信啊？哎，那您老可别后悔。
7: 不后悔，一点都不后悔。
2: 那行，好吧，那我就把菜地给别人了。
7: 哎，哎，等等，等，哎，哎，你刚才说什么？菜地？
2: 对呀，菜地。那既然你不想要，你就算了。
7: 哎，回来回来回来。哎，你给我回来。我啥时候说不要了？
2: 那我可就进来了。
7: 你等着等着，咱就在院子里说。
2: 哎，好嘞。有的说村上计划在现代产业园里建100个有机蔬菜大棚，经过村两委的研究，因为你种菜技术在村里是最厉害的，就决定让你来负责经管，就是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
7: 哦，哎，这么多，我负责经营。
2: 那
7: 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
2: 您老不是想种菜吗？那菜地来了，你反而又不干了，这怎么还衔接上了？
7: 我们家门口的那三分地，我试弄试弄还差不多，这么多我弄不了，我弄不了。
2: 您老试弄了一辈子土地。这个事儿只有你最合适，你就干吧。
7: 郑川，这可是你求我的呀。
2: 对，求您了。
7: 既然是你求我，那我就试试。
2: 您老啊，不是试试，那是要给咱们产业园做一个标杆出来。咱们耳子的销路现在是供不应求了，如果咱们上马的这些有机蔬菜大棚再弄出点什么名堂，不就是能更好地造福村里人吗？
7: 这个任务还是蛮重大的。哦，你放心，郑川，我肯定能干好。
2: 那工资我还是要给您说说。啊，
7: 工资嘛不重要啊，有我喜欢干的事，哎，就很好了，很好了啊。
2: 那还有一件事。
7: 啥？
2: 想跟您老商量商量。
7: 这个吞吞吐吐的，有啥事你就说嘛。保这么客气。
2: 那3万块钱的事儿。
7: 哎呦，那3万块钱不要了。你就告诉宇飞，就说我说的不要了。
2: 真不要了？
7: 不要了不要了。你都让我当上蔡司令了，我再不提高觉悟，那和圈里的猪有啥区别吗？啊。
2: 有的说你这思想转变的可真快啊。
7: 那不快能行吗？我也不想当影响咱金米村高质量发展的绊脚石嘛。
2: 有的说啊，您老啊算是活通透了你。哎，
7: 通透了通透了。
2: 哎，月喜，今天又不是周末，你咋回来了？
8: 我回来看看你和你的事业。
2: 哎呀，整天就是村子里这些事儿你都知道的。
8: 那还有我不知道的吧？
2: 村子里的事情人人皆知，咋能有你不知道的呢？
8: 别嬉皮笑脸的，你老实说，是不是在学校复校的事情上遇到难题了？
2: 哎呀，是啊，开学在望，校长还没着落呢，你这不是闹出个天大的笑话吗？
8: 那村两委就没想想办法？
2: 哎呀，想了，那各种方法都用尽了，没用，人的问题不好解决。今天下午我计划去教育局再找陈局长聊一聊。
8: 你呀，复校的事情人家陈局长已经是在全力支持咱们青米村了，校长的事儿你还去缠人家，那人家就没有其他事儿可干了，就干你这一件事儿啊。
2: 这反正我相信他能让咱们复校，就能帮咱们解决人的问题，这我缠着他问题解决得更快。要不你看马上开学了，我不能让好不容易回来的孩子再失望吧。
8: 郑春，还是我上次跟你说的，你看我回流咋样？
2: 你真回来？
8: 对啊，其实呀，我和我们学校已经沟通过了，并且呀也得到了教育局陈局长的批准，我要回咱们金米村小当校长了。
2: 哎呀，这是天大的好事啊。哎呀，不对啊，这不对啊。
8: 哪儿不对了？
2: 你又没当过校长，缺乏经验，这能行吗？这
8: 怎么，你不相信我的能力？
2: 相信是相信，可是我怕你爸。月喜，我最近刚把你爸安抚好，你这是要为了金米村复校猛然从城里回来，你说你爸能放过咱俩吗？况且啊，咱自私的说，你在城里干得那么好，我是真怕耽误你前途啊。
8: 这回是你气量小了啊。嗯，我实话告诉你，我能申请回来就是我爸给我打电话说了你遇到的困难，而且我回来也是跟我爸商量好的。
2: 真的？
8: 至于我的前途，我的前途是跟乡村教育振兴绑在一起，如果连这一点牺牲精神都没有，就枉为一名人民教师了。
2: 好好好，哎，这有的大叔大气啊。月喜，你是咱县上的特级教师，也是当校长的最佳人选，有你这个名师在咱们金米小学坐镇，我就不怕咱金米的孩子他不回流。
0: 9月1日，金米村小学正式开学了。这一天送孩子来报名上学的村民络绎不绝，村子里一下子比往常热闹了不少。
6: 蔡司令，金有德，你今天怎么也来了？
9: 老刘啊，我来给小宝报名上学嘛。
6: 哎，你不是准备把小宝送到县城念书呢吗？
9: 不去了，不去了。那月溪在这里当校长，我就不去别处了。
6: 啊，你不怕没菜种，没菜吃了啊？
9: 我说你这个老刘啊，你不光笑话我，如果没有耳子棚，你怕也是要背井离乡去陪斗了。
0: 时光交替，岁月如流，转眼间一年过去了。金米村各项事业的发展基本已步入了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村子里到处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10: 乡亲们，今天我们召开一年一度的工作汇报大会，接下来请比郑春同志发言。
2: 谢谢乡亲们，今年我们村做到了延伸产业链、创新利益连接机制，确保咱们群众持续的稳定增收。咱们现在的耳能种木耳，有技术员指导，木耳收获有合作社收购，木耳市场有电商渠道和大数据的支持。咱们这木耳菜、木耳宴在农家乐里面备受游客喜爱。
10: 乡亲们， 咱们金米村现在已经建成了132座钢构大楼，5座智能联动大楼，125亩地灾基地，13家农家乐，60亩水果采摘企业园，120亩枣园竹套种基地，还有咱们年产的2000万袋的木耳菌包生产厂。
11: 哎呀，好啊，咱金米村的这2颗定心丸可算是给村里人吃下了。
1: 哎呀，是啊，一颗是产业，一颗是名师。你说村里人现在谁还有啥理由不回流，不让娃娃们在咱金米村念书的啊？
2: 哎呀，你们呀就别光顾着高兴了，我看打铁要趁热，咱们呀再给他烧上一把火。
11: 郑春，你又有什么新想法啊？
1: 那还用问，肯定是复绿。
2: 没错，我们把当初从山肚子里掏出来的东西再给它弄回去。
11: 可这金矿已经停了近10年了，这么说这春树沟里的尾矿库就要闭库了。
2: 有这个想法，覆土50公分栽种上果树，我想啊，这要不了多久咱们金米就会再多它一个花果山。
1: 哎，抓经济发展也不能放松这人居环境的整治啊。
2: 对呀，咱们要顺着智慧化乡村的路子，把碳中和、碳达峰、天然气管网入户、污水处理、5G 通讯等等都要考虑进去。
6: 郑春，郑春
1: 呀，是蔡司令来了。郑春，你没惹他吧？
2: 没有啊。
11: 哎，这点我可以作证啊，这有德叔现在把这蔡司令当得可好了，那天这村上不是还给发了奖金吗？
6: 哎，这谁呀、啊？谁在说我坏话呢？
1: 报告蔡司令，不是我。
6: 你这个臭小子，就你嘴贫。
2: 有德叔，您这是
6: 找你？
2: 找我？
6: 对。哎，我问你，你跟我闺女月夕的事，准备咋个办？
1: 妈呀，郑春，你还说你没惹蔡司令啊？我看你是把事惹大了。
11: 那个有德叔，要不我们先回避一下，你俩谈啊。
6: 不用，你俩都不要走，正好做个证人。郑春，我们家月夕回咱金米村也有一阵子了，你这东不提是西不提啊，这算咋个回事吧？
2: 有德叔，我跟月夕的事儿不是还得听年老的吗？
6: 那好，你尽快选个日子把和月夕的婚事赶紧办了，就是这话。走嘞。
11: 哎呀，干脆，真干脆呀、啊、
1: 你看看今非昔比，这简直是大将风度啊。
11: 哎呀，呵呵，好家伙，高质量现代化。
2: 好好好，我们就这么干，
11: 就得这么干，一定能成，我跟你说。
12: 准备住。哎呦，你们开会呢？我是不是打扰你们了？
2: 老书记啊，没有，我们正在学习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呢。
12: 嗯，好啊，就是要认真学习领会中央精神呢、啊、
11: 哎，老书记，您老快坐，我给您倒杯水喝啊。
12: 不用了不用了，我说句话就走。
1: 老书记，我们还说过几天去看看您呢，您老怎么今天就来了？
12: 不用看我，你们整天为村里的事儿忙得很。哎呀，我老了，现在也干不了啥了。
2: 老书记，您老可别这么说，您老一直是咱金米的定海神针呢。
11: 就是嘛。
12: 不行了不行了，跟不上时代了，只能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啊。来，郑春，把这个给你。
2: 嚯，这是什么呀？您老还用手帕一层一层的给包住了？
12: 这明天不是到7.1了吗？我就想着今天一定把党费交了。
2: 老书记，您老年龄大了，腿脚不方便，以后啊我们是可以上门收缴的。
12: 那可不行，交党费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 更是每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应尽的义务。作为一个入党多年的老党员，按照党章要求主动按时交纳党费，那是应该的。我现在虽然上了年纪，但是身子骨还算硬啊，只要我还能走得动，就要亲自来交党费。
0: 听着老书记的一番话，李正春被深深地感动了。他想，这不单单是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初心，更是一份责任，一份担当。他暗暗地下定决心，今后一定要带领乡亲们把金米村建成新时代里一个崭新的美好世界。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在他的眼前，一幅高质量发展的乡村美丽画卷仿佛正在秦巴山深处徐徐展开。

0: 您刚才听到的是广播剧《金米大帝的儿子》第五集。剧中人物：老书记由林江演播，金有德由侯汉腾演播，李正春由陈其伟演播，江长利由吕雄厚演播，尹宇飞由周浩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王韶妍、何宇翔、牛梓潼、孟建豪、李景、程世卓、汪德宇、霍子辰、白义杰，统筹张希蕊，录音周浩，后期合成蔡宇翔，解说林江。本节目由陕西省广播电视局、当代陕西杂志社、中共商洛市委宣传部、商洛市文化和旅游局、商洛广播电视台、陕西征途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品，感谢收听。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2: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3: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2: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是为君子。
3: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是为君子。
2: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是为君子。
3: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是为君子。
2: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